这是一段令我们感到诧异的经文，讲到圣徒的复活。他们虽然经历了死亡，却要复活过来。这是指在大灾难期间死去的圣徒首次的复活。启示录第20章第4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大灾难要在什么时候结束呢？根据启示录第19章11节到16节所说，要在基督再来作王的时候结束。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书第24章第23节的经文。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这里说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这是当基督再来作王统治之时，自然界对他所产生的回应。主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止息这一场大灾难的主。跟着以赛亚书第25章到第27章是讲到那将要来的国度。主耶稣基督再来结束这一场大灾难之后，他就要建立他的国度。以赛亚书第25章跟26章将我们带到这一个新国度的纪元去。基督以王者的姿态降临，天国要降临在人间，这是旧约圣经早就预言了的。后来施洗约翰在传信息的时候也说，马太福音第3章第2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后来耶稣基督也是传同样的信息，马太福音第4章第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可是耶稣为王的身份却遭到世人的拒绝。可是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君王呢？当耶稣被人拒绝之后，他便向人个别的发出邀请说，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仍然是主耶稣今天向世人发出的邀请，我们要接受主的邀请，到他面前来就必得着安息。这是在乎我们个人所做的决定，是没有中立的余地的，必须选择接受或者是拒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30节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下面以赛亚书第25章是一首诗，可以分为3段。首先是第1节到第5节，是为着得以脱离众仇敌的手而赞美神。第二段是第6节到第8节，为着神供应现今的需要而赞美他。最后一段是9节到12节，期待将来的欢乐而赞美他。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5章第1节的经文。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这是赞美神的拯救，充满光明。

永远不再建造。过去的一切已经全部消逝，他们已经从仇敌的手中得着拯救，他们不再需要在城的周围筑墙去得到保护了。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章第3节的经文，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这是指在千禧年国度中普世人对于神的归向。到那日，人的心要转向神，罪恶的黑夜以及大灾难都成为过去了。一宿虽然有哭泣，但是到早晨便必欢呼。在神的国度中，人要享受无尽的欢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章第5节，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降，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他们想到过去的日子中所遭受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4节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可是这位敌基督也要跟神的仇敌一样被神击败。接着我们读以赛亚第25章第6节的经文，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肥甘所指的是物质上的供应，身体上的需要。蒙救赎的地出产必然丰富，到那日吃肥甘不再是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肥甘也可以有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的心灵也有丰富的收获，大得滋润。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章第8节的经文，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4节引述这一处的经文，他说，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章第9节，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全章的第三段，也是最后的一段，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神的位格上。虽然世界曾经遭受敌基督的迷惑，可是那真正的基督弥赛亚全地的统治者必定要来，他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章第10节，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这节的经文很特别，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提到摩押呢？这的确是难以解释和难以明白的。当摩押兴起的时候，神就被按下去，当神兴起的时候，摩押便要败亡。在将来的国度中，摩押必被践踏，而神却要高高在上。

我们应该还记得摩崖是代表无神的仪式，是虚有其表的，没有实质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章第12节，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人的一切骄傲都要被放下。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0节所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下面的一章就是以赛亚书第26章，是继续国度的主题。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6章第1节的经文。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这是他们的展望。到那日，犹大地的人必唱这歌。今天这歌是没有的。由此可见，以色列人在目前仍然还没有完全归回，这预言还没有应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6章第9节的经文。这里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夜间我心羡慕你，这是人的心灵渴慕与主相交、与主联合的情形。雅歌第1章第2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罪得赦免、与神和好、蒙神所爱的快乐感受。雅歌所描写的是新郎和新妇的爱情，好比基督和属他之人的爱情。雅歌第1章第4节是新妇的期望。这里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以赛亚在这里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地寻求你。我们对于神有这样迫切渴慕的心吗？我们不必掩饰自己的真感情，更不用在外表上装作敬虔，或是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们对于主的爱，可以在主的面前热情奔放地流露出来，涌溢出来。我们个人独处的时候，与主灵交的时候，可以尽情地向主倾诉，默想他，思念他。但愿我们都真心地对主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将来在千禧年的国度，他们会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不错，多少时候我们是在快跑，可是我们却跑过了主，走出了他的旨意之外，独行独断，结果痛苦就跟着来了。我们必须追随他，跟在他的后面，才可以得着他的引领和福气。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6章第16节的经文。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过去以色列的渔民祷告呼求，现在他们是追想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接着我们读第17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以色列的人在大灾难的日子中，如同产难的妇人一样，
他们忍受的痛楚是极大的。先知回顾这一段的日子，其实是将来才发生的，他看见他们所受的苦。最后让我们读18、19两节的经文。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里说，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那就是说，他们虽然经历了痛苦，可是毫无结果，没有得到益处。他们内心的邪恶丝毫没有改变，仍然是亵渎天上的神。今天痛苦临到我们，可以给我们什么益处呢？我们痛苦过后所产生出来的，是不是只像一阵风呢？如果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受苦，那么我们所受的苦就不会是突然的。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面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一方面叫我们看见那大灾难要临到，那是空前绝后的，是痛苦的。然而一方面您给我们看见，在大灾难过后，荣耀的日子要来到，弥赛亚要亲自临到这个世界，要亲自统治这个世界，要作王。主啊，我们一切信靠你的人也要进入这个荣耀的国度。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庄竹坤牧师，庄牧师来自台湾，先后在台湾和美国服侍。庄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更新你的家庭，经文选自以弗所书第5章

感谢主，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提到的是一个家庭的关系。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家庭的关系里面也需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更新。当然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会读到第六章的后面那一段，似乎谈到的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家庭关系，是好像是工作上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老板跟职员的关系。但是不要忘记，当这段圣经在写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的一种专业人士还有职业有工作，那个时候其实所有的工作关系就是在家庭里面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所以因此当时的家庭是远比现在大的很多，不是我们现在叫做中文叫做原生家庭啊，一个 nuclear 一个小的一个 cell。 以前的家庭里面不但有好几代，而且呢仆人有时候好几百个。那一个人如果他有钱他有事业的话，他的仆人可能有成百上千的。那么在以前的历史记录里面，罗马帝国有些有钱的人他自己的奴仆有5000个人。那当这种奴仆不是想象中的只是打扫的看门的，5000个人用不了那么多，所以它里面包括做所有事业。所以这个家庭的关系是一个广义的家庭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亲子之间的，还有包括主仆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所有关系当中最基本的，也在圣经当中看来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一连串谈到这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谈到基督徒被圣灵改变，在教会中我们如何彼此相交，如何配搭侍奉，我们谈到个人灵性方面的这些长进的问题，还有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言语上各方面的相处以外，今天提到的是一个家庭。但是家庭因为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单位，所以因此家庭当中夫妻之间如何相处，父母儿女之间如何相处，主人仆人之间如何相处，也成为一个所谓合神心意的教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不应该把家庭跟教会一分为二。合神心意的教会信徒他在个人生活中，在家庭中，也包括职业生活里面，他都应该有一个见证。这边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甚至跟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整段圣经要找一个字作为一个关键的核心的字眼的话呢，那个字眼就应该是什么呢？是顺服这个字。今天从21节谈起，原因就是以弗所书第5章21节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段经文。因为从内容来看，21节应该跟前面20节是连在一块儿。他提到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要19节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我们应该口唱心和的赞美主。3，我们要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最后一个呢，圣灵充满的人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应有的表现。只是谈到彼此顺服的时候，从5章22节开始一直到第6章第9节，他用3种关系来表达、扩充或者说说明彼此顺服怎么应用，应用在哪里。还应用在夫妻关系上，应用在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上，应用在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上。所以那个顺服那个字是后面整段的一个关键字眼。承先，因为它跟前面那段话谈到被圣灵充满那样的一个表现是有关系的。启后，就是因为后面这一整段今天所谈的都跟顺服有关。第二个事情，为什么这个顺服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特别是等一下谈到夫妻关系，谈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第一个谈到妻子的态度，他强调顺服。当然这个是要记得3个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跟主仆的关系的时候，他都是先提到在当时的罗马社会，甚至在今天，在关系当中被列为比较怎么讲，比较低一点的。夫妻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女人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他先谈到妻子，才谈到丈夫。父母跟子女呢，先谈到子女，再提到父母。
主仆的关系先提到仆人，再提到主人，它次序一定是这样，而且呢都用不同的字表达类似的意思，都是类似于顺服或者是听从，作为一个不管是做妻子的，不管是做儿女的，不管是做仆人的，他主要的一个心态。那么因此提到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是今天21世纪大概最难讲的一段圣经，对牧师来讲，因为我想大部分的姐妹做太太的听到说顺服自己的丈夫太不合时宜了吧，21世纪了，已经跟第一世纪写圣经的时候差了整整2000年了，还在顺服自己的丈夫吗？所以这段话需要好好解释一下，明白其中的意思。首先顺服这个字在圣经上用，尤其是保罗用的时候，常常是强调一种人际关系当中，但是双方面应该是在某种的程度上是平等的。顺服的人是指他虽然地位是平等，他甘心情愿把自己放在对方的地位之下，叫做顺服，英文叫 submission， 那个英文的 submission 的那个 sub S-U-B 本身就有一个附属的意思，低下的意思啊。那么所以顺服是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下面，虽然本来在地位上资格上能力上是完全相等的，所以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当然等一下会比较复杂的是提到父母跟儿女，儿女顺服自己的丈夫，儿女跟父母是同等的吗？在某个角度上是的，所以父母要尊重孩子的尊严，主人跟仆人，那么仆人跟主人是平等的吗？在圣经上的观点是，是的，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虽然他是仆人。所以顺服是一种甘心情愿的行动，不是一种被迫的，不是一种不得已的。所以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不是因为女人天生的比男人软弱，不是因为妻子天生的比男人矮一截，不是女人能力比男人差，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是相反的。当然今天没有太多机会去全部讲，对不对？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要结婚的，我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那么以前我跟师母在主日学教过一个夫妻关系，提到婚姻的时候，我们总会提到从最早的创世纪开始，神创造男女设立婚姻的时候，神就说我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那个男人。那当然有些人也觉得说，哦，妻子帮助丈夫，那显然妻子就是附属品，因为她只是帮助的啊。当然我说没有时间讲太多，我只能约略提一下，其实这也是搞错圣经的意思。帮助这个字常常不一定指的帮助人的人是比较次一等，他只是帮助者，不一定。圣经上用帮助这个动词的时候，2/3的机会是指神是我们的帮助者，神帮助我，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2/3机会那个帮助者是神本身。那神比人软弱，那才不是了，神比人地位低下，才不是了。所以帮助者跟被帮助者的关系不是一个高低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相反的，如果你要从圣经出现这个字的机会来说，帮助者往往比被帮助者能干一点，对不对？神比人能干吗？神比人有能力吗？所以老婆都比丈夫能干了，好像从这个逻辑上推下来的话，所以不是因为妻子是帮助者所以妻子是矮节的，不能用这样子的想联想啊，不是这个意思。因此妻子顺服丈夫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不是不得已的，不是地位智能才干各方面的低下所以如此，是出于爱。但出于爱之外，更重要的，我说回到21节，敬畏基督的心，我们是因为敬畏基督，我们是因为顺服主，所以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自己的丈夫是顺服主的一部分。当然等一下我会提到做丈夫的那一部分是个相互的，所以是彼此顺服，
那么丈夫对妻子需不需要顺服呢？当然也是一样，他用的字眼不一样，用的字眼不一样，所以这是个相互的一个态度。那当然中间还有一个字，二十三节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呢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当然现今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妻子说老公是我的头，那么头是什么头呢？那很多丈夫呢跟太太吵架的时候，尤其如果稍微读两页圣经，你这种人只读两页的，最喜欢读的就是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22-24，所以刚才永贵跟苏婶他们念这圣经的时候，这是标准的读法，该你读的你才读，不该你读的你最好别读啊。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是妻子念的，丈夫别读别看，当作没听见。可是每次夫妻吵架的时候，尤其是基督徒只读两页圣经的人，丈夫振振有词的就是说，你看看你看看圣经讲得多好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你看看你顺不顺服啊。那太太呢当然也不含糊，因为她也读了两页，后面一页她也读到了25节，你看看圣经上说的，你们做丈夫要爱妻子，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我当然顺服了，不爱我你不爱我当然不顺服了。所以呢每个人都替对方读圣经，这是基督徒最会的，连慕道友大概来教会两天都学会了。我们要替别人读圣经的话，哇我们读得很快啊，这段话讲得太好了，就是讲给我先生听的，可惜他今天没来。哎呀这段话讲太好了，我的老板就是那种哎呀最坏的老板，这声音就是在讲他，哎呀下次我拿给他看。我们忘掉了圣经是写给我们的，我们要从当中学习。丈夫是妻子的头什么意思？头圣经上有很多种意思，可以说是源头，可以说是一个领袖，但有时候提到说头是负责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上下文你注意来看的话呢，它强调的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强调他有一个保护者的角色，他有一个关怀的角色。为什么？因为23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对，基督是教会的头，下面就说什么，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以救主的身份出现的，以保护者、救赎者、关怀者的身份出现。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如此的话呢，丈夫应该是妻子的保护者、关怀者。所以有人打你老婆的时候，丈夫不要躲到太太后面啊！哎呦好可怕，去去去，把太太追到前面去。不对的，丈夫应该跑到前面去说要死，你要打我老婆，先踏过我的尸体。哇你这样讲完以后，太太一定

通常哈，像我们做牧师，有时候夫妻吵架，你要去协调的时候，那听完了公说公的理，听完了婆说婆的理，然后你要说什么？通常你要说什么的话，不外两方面，一方面你听以后，有的时候你需要提醒某一方，他可能听错了，他可能没做到。譬如说，听完公婆这个夫妻吵架，听完以后，有时候要对丈夫说：“哎呀，告诉你啊，这种话当然是最好是我讲，丈夫对丈夫讲，啊，丈夫对丈夫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凭着我结婚几十年的经验呢、啊，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你犯了大忌了，难怪你今天啊吃不了兜着走。”提醒他，他常常忽略的地方，提醒他这方忽略的地方。那有的时候呢，提醒他忽略没有做的事情以外，有时候会提醒他另外一方面，比如说你的妻子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啊，他在表达一个东西，你可能没听懂，好，要讲给他听。所以一个是他没有做的，一个是他可能听不出来的。因此在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对丈夫强调爱，对妻子强调顺服，而爱和顺服都是相互的，夫妻应该彼此相爱的，没有说丈夫要爱妻子，对妻子说你不必爱了，妻子不必爱丈夫吗？不需要提醒，是因为妻子可能在爱的表达上是比较明显，比较就说他会，因为那女人的本性跟男人本性的不同呢，这会表达，他会做很多。男人是很容易忽略爱的部分，所以他必须刻意的被强调，虽然是彼此相爱。用这个道理来看的话，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妻子需要特别强调顺服呢？事实上，上个礼拜，这一个多礼拜以前，有一对夫妻结婚，那我给他们做婚前的辅导，然后做结婚典礼给他勉励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丈夫的名字叫做顺德，很顺服的，所以我说，所以对丈夫不必说顺服了，他一向都很顺服的。的确那个人呢，人如其名，对他的未婚妻先他的老婆言听必从，非常顺服。因此我对太太说，你要学习一点顺服，不然的话都歪到一边去了，丈夫很顺服的。所以也许大概当然这样说太夸张了，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丈夫是不太顺服的，不过从亚当以来似乎男人都比较顺服一点。亚当那天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老婆先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果子，吃完以后他觉得哎蛮好吃的，他很有爱心嘛，爱心的人都是跟别人分享的啊，好吃，给你一个，就给他老公，老公就很顺服的就拿过来就吃了，亚当就犯罪了。当然是半开玩笑的话，不过任何人被提醒要顺服都不容易的，所以特别在这个情况下提醒妻子要顺服，他用格外的一个强调的语气，因为从心理上是不容易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对男人而言，男人的自尊心，我常常说从心理学上来讲，大家慢慢都了解研究的结果，男人的自尊心是比女人脆弱的，就是男人在心理上是比女人脆弱的。虽然很多男人都以为女人是比较脆弱的，为什么？女人会哭，可是刚刚好相反，心理学的研究是会哭的才是坚强的，不会哭的是脆弱的。因为不会哭的，你情感不会表达的人，不会哭也不会笑，然后就憋到最后呢就崩溃。所以情感不会表达的人其实是很脆弱，就是说他到一个地步，所以所有的世界各国，除了据说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的自杀率都是男人比女人高的，没有一个国家例外，除了中国。所以很有意思，所有心理学家都搞不懂为什么中国。所以最近有一个联合国的一个调查研究，据说特别派人到中国去调查，为什么中国的女人自杀比男人多，因为全世界独一的。那大部分的国家，男人的自杀率是比女人高一倍到两倍的，啊，当然可能只有千分之三、千分之五的人自杀，或百分之一、百分之二人自杀，但是男人自杀率比女人高，就是男人的心理上的脆弱。女人在中国的自杀率特别高，其实是在农村，农村中国妇女的自杀率特高，所以以致把全国的

这个平均值就拉到一个地步，变成全中国的男人自杀率是低于女人的，这是全世界唯一的。那如果是都市的话呢，又是一样，男人自杀率比女人高，在中国也是这样。那农村因为在中国人口60-70%，所以因此整个数字就反过来，就表示说可能中国的农村里面这个妇女受到的这种压力、困难、歧视等等，也许造成这个妇女在农村自杀率特高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为什么联合国想要做一个这方面的调查，也希望做一些帮助。那么男人的弱点是什么呢？男人的弱点就是自尊心比较脆弱，所以格外需要别人透过顺服，尤其他的老婆，好像维持他一点点的自尊心。因为男人在外面是一条虫，回家想要做一条龙，如果在外一条虫，回家还是一条虫，搞不好有一天他就自杀了。当然自杀是夸张一点的，所以男人自尊心是很脆弱的。可在外面受到老板的欺负，受到同事的这个竞争，然后等等以后呢，哎，男人不能哭的。如果是女人呢，今天上班的时候老板给我一个字条 fire， 女职员呢当场就哭出来了。但是如果一个男职员一进来拿到一张被退职的那个通知，当场就哇，我的孩子怎么办呢？我想你的老板会吓死了。但是男人的脆弱就在这里，又不能哭，要装了一副没什么了不起，此处不留爷，只有留爷处。出去以后哪里留爷？就老婆留你而已。那如果老婆留你的时候，老婆又跟你说，瞧瞧你，连公司都不要你，你真是怎么样？在外一条虫，回家又是一条虫。所以这个是圣经上提到顺服一个重要性。可是男人有男人的弱点，丈夫的态度是什么？妻子如果强调顺服，丈夫是强调爱。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叫做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其实是顺服的同义词，所以我说是相互的意在这里。什么叫做舍己的爱呢？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从自己来考虑。那顺服是什么？就把我放在你的旨意之下，不听我的听你的，叫顺服嘛。那舍己是什么？不按照自己的，舍掉自己，按照对方的。那好了，我也把你自己放在下面，对方下面，丈夫也把自己放在妻子下面，啊，那就是不叫做相敬如宾吗？哎呀，是听你的呢，听我的呢。今天是吃广东菜呢，是四川菜呢？哎呀，丈夫说，哎呀，你是四川人，听你的，是四川菜。四川人的丈夫说，不不不，你是广东人，今天吃广东菜，听你的。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吵架呢？当然，如果你要听对方的话，就听对方的。那不要说听到对方，就是听到最后你是四川人，我今天就要吃四川菜，为了要顺服你，有这么样一个坚持法的嘛。既然坚持了，就是就不叫做舍己了嘛。但如果双方面都是说我让你，你让你，哎呀，当然是这个以前听过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哎呀，两个穷夫妻啊，贫贱夫妻百事哀，很穷啊。哎呀，到了在什么结婚纪念日了，要送礼物，没钱。哎呀，没钱怎么办呢？丈夫就想了半天，忘记故事怎么说的了。丈夫把什么东西卖了，太太把什么东西卖了，我只记得太太把她的那个金头发剪了，她把头发，她留了一撮很长的头发，那时候没有假发，这头发剪下来拿去卖。丈夫呢就给太太买了一个东西，是要束头发的，很漂亮的东西。然后他把另外一个东西卖了，就总而言之，最后买给对方的礼物用不上了。因为对方都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舍了，虽然这个礼物好像用不上了，但是还是很感人，对不对？一样，一个人要顺服，另外一个人要舍己，可能两个让来让去，最后到底是吃什么？就那天四川菜也没吃到，广东菜也没吃到，吃稀饭，但是还是很动人，对不对？而且好好哦，对不对？那如果不是如此，一个不顺服，一个不舍己，那肯定那天也没得吃的，那喝西北风而已。所以丈夫要爱，而且要舍己的爱。所以其实神给丈夫的这个命令吩咐，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责任，也可以说是更强的命令。因为他用来做比方的时候，他提到的是，当提到顺服，他如同教会顺服基督。教会毕竟是人组成的，
要学习教会怎么顺服基督，相对是容易的。学习爱的时候呢，你们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哇，比较难在这里了。你的榜样的标准是什么？是基督。基督怎么爱教会，你就得怎么爱老婆。基督为教会舍己，连命都舍了，丈夫呢？所以西方人有一种习惯，现在不再没有人做了哈。过马路的时候，哎呀，地上有水，男人要把衣服脱下来放在地上，哇，走过去。现在的老公呢，下车连替老婆开车门都没有，啊，打伞的也没有。不是说你们，我就是这样。所以有一天，这个师母还在笑我。有一天下雨啊，哦，从一个弟兄姐妹家出来啊，而且上车啊，跑过去，哦，我要跑到前面，跑跑跑跑，师母好高兴啊，哦，我要替他开门，就回去，我把我门开了，然后我就上车，然后等他进来。所以标准是比较高的。那男人呢，很多地方爱的方面的表达是比较困难，就是说，也许是由于我们的那种生活环境，我说情感的表达，被男人来说，有时候被列为一种软弱的表现，啊，譬如说不能哭以外。即使爱的表达，西方人可能会鼓励男人把情感外露，所以你看男在西方人的话，机场在见面的时候，嘿，那个 hug， 男人呢就很难了。昨天教会又一个婚礼，新郎握完手，想要去抱一下，我想那个新郎的爸爸都觉得，哦，男人跟男人抱很可怕嘛，对不对？如果抱抱女儿是可以的，女儿要走了，哦，抱抱抱，那。如果彼此见面的时候啊，来一个 hug 一下的话，对中国人是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可怕。那很多的夫妻也是啊，有时候夫妻会吵架，原因之一是什么呢？这个做丈夫呢，不太愿意在公众环境当中表达爱的表结，爱的那种表达，比如说搭搭肩膀啦，牵牵手啦，等等的，哎，不可以，在外面要表达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爱妻子不是正人君子，实际上男人是很受很多限制，中国男人格外受限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妻子往往不能够感受到丈夫的爱。对，圣经上特别强调要爱妻子。那当然这个爱包括什么呢？严格说起来，这个爱是包括全部的，包括为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丈夫也是如此。然后这边提到说，基督爱教会到一个地步，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基督为教会做的。相对而言，你也可以说丈夫对妻子也要做类似的工作，类似的工作。因此后面有提到要保养、要顾惜。那当然我也是每次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因为想到说教会怎么会没有玷污，没有玷污我可以了解，教会没有皱纹想不出来，教会怎么没有皱纹？不过我可以想得出来，老婆没有皱纹。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可以来一个标准丈夫选美大会，然后太太们排一排，看哪一个太太的皱纹最少，表示丈夫的爱最多。啊，保证我不会输你的。哎，师母的皱纹很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爱够多了。如果你带老婆啊，哎呀，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二十郎当岁，怎么已经是皱纹满脸啊？可见这个老公有问题，爱的滋润不够。你知道，老公的爱的滋润比任何的什么美肤啊、保养品都好的。所以这我可以理解啊，不然教会有皱纹的病，我是想不出来教会怎么会有皱纹。教会没有玷污，这我了解。教会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我想这个呢是讲妻子啊，丈夫如果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他应该是要让自己的妻子容光焕发、圣洁没有瑕疵。爱妻子，28节说，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我是买车不保养车子，我买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车子不需要保养，我才会买那部车的。那有些男人呢，爱车子比爱老婆还要厉害的，这我是知道的。尤其买那部新的车，跑车全红的，哎呀，那不得了了，三天两头洗车打蜡，然后老婆都不顾。
我是说应该常常替老婆打蜡，对吧？老婆就容光焕发嘛，对。所以如果你的老婆跟老车一样，不洗又不擦的，哎呀，这个丈夫实在太差劲。保养顾惜，是吧？这对那种爱车子的人就知道，你车子怎么保养顾惜？你用同样的原则去保养顾惜你的老婆的话，夫妻关系绝对不能说没问题。从中国大陆说嘛，叫做问题不大。台湾常常说没问题，问题还是会有的。再好的夫妻还是有问题，不过可以问题不大。但是不保养不顾惜，问题就大了，问题就大了。所以丈夫的妻子的爱，一方面表达在舍己。我刚说舍己是顺服的另一个同义词，需要保养顾惜。你怎么样去让你的妻子被成全，不是压抑她。很多的丈夫是怕说太太的表现超过他，他的事业上表现得更好，他钱赚的比我还多，就想尽办法压抑他。这不是，这边是什么？基督爱教会的时候是想办法让他成为圣洁有荣耀，然后让这个教会蛮有荣耀。丈夫爱妻子应该是让你的妻子在各方面能够被成全，而是不是被压抑。所以最后32、33节的时候，他中间当中提到创世纪，又提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33节提到说，最后的结论是重复，个人应当要爱妻子，然后呢，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这边就没有用顺服，其实顺服跟敬重是一个同义词。为什么要顺服？就代表一种尊重的意思。所以这是我刚说的，男人的脆弱是在他的自尊心，他需要被尊重，而妻子的顺服是表达一种尊重。对男人来讲，他最窝心的东西是这个东西。对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爱的表达。爱的表达可以用言语，可以用行动。不管有任何的行动，你必须那个行动能够传递出那个信息。所以我以前在莱辛顿教会讲过那个真的故事，一对年轻的夫妇，30几岁的人，那个丈夫呢，他就爱你在心口难开，台湾有一条歌，爱你在心里面嘴巴说不出来，那个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每天割草，每天割草，我是10天到2礼拜割一次的，他是每天割的。人家问他说为什么每天割，他的回答是为了爱老婆。他讲不出来，满腔的爱就是每天割草，这草都没长出来，一直长，一直割，一直割。他老婆一直骂他说，你干嘛呢？昨天还割，今天又割。哎呀，丈夫说不出来，我是多么爱你，他就天天割草。像这种呢是爱的表达，不过呢这个 message 这个信息没有传到，丈夫太太不了解你干什么。然后每次割草的时候呢，他都带一个那个随身听啊，那个 walkman 听音乐，所以他每次割草的时候还在跳舞，所以他太太以为他很喜欢这一边听音乐，这边做运动还干什么？她丈夫说不是的，我在割草的时候每走一步都是在表达我爱你，我爱你。然后在表达的时候，好像跳舞一样。这个表达方式必须是双方面能够了解，即使你说不出来啊等等，爱要表达，因为这是妻子所需要的。有人说的对，爱情可能是男人生活中的一个花瓶或者点缀品，但是爱情是女人生活的全部。所以你就知道爱是对女人多么重要，所以强调丈夫要爱妻子，强调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因为对男人也是一样的重要。第六章开始就提到另外两个关系，一个是父子的关系，一个是主仆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或者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第六章第一点，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边提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听从跟前面的顺服类似，但是这个强度不太一样啊。顺服我刚说了，平等的地位，心甘情愿的降卑顺服。听从呢，有一点点这个命令来讲，这个吩咐呢是有点好像在一个次序的下面，好像说部署要听从长官，军队里面小兵要听从军官，他用听从。听从当然是顺服的一种表达方式，不过顺服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没有那么强烈的有一个阶级地位的差别，但是听从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命令，是不得不听从的，有点这样的味道啊，比较强烈一点。所以他后面
这个主人跟仆人的时候，他也是用听从。

也是没有用顺服啊。所以我说顺服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听从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字眼，儿女的听从父母就是比较强烈的字眼。但是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他要在主里面，这里有个框框，有个范围，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表示说我虽然听从父母，不是无条件的，不是所有的，有一些事情我可能不能听从，如果是违反主的旨意的话。当然对中国人强调孝道的社会来讲，也许觉得说父母所说的儿女一概都要听从，那倒不一定。在中国人的教训也有一种观念叫做以孝作忠，把孝啊转移到对国家的忠心，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忠孝不得两全的时候，忠于国家比孝顺更重要，对不对？那在圣经的观念也是一样，当孝顺跟顺服神、听从神有抵触的时候呢，是应该听从神而不听从父母，所以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的意思。这是在不得两全的时候，听从神跟听从父母不得两全，你才会采取这个的。大部分的情况下，听从神跟听从父母并没有抵触，那时就没有借口，这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儿女要听从父母。但在主里面，一方面表达那个框框这个范围，一方面也表达说，只有在活在基督里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从心里面去顺服我的父母，听从我的父母。不然的话，任何的人，我说夫妻之间要谈顺服很难，儿女对父母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为什么有反叛期呢？就是孩子有时候不太容易接受，不太接受父母的这种吩咐或要求。但是在这边提到说，在主里听从父母，然后孝敬父母。孝敬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成孝敬，因为是中国人强调这个孝顺啊。当然，这个孝敬这个字在原文其实是两个字，其中一个字呢，我们翻译成尊敬的敬，因为那个字就是 respect。中文可以翻译成叫做使父母得到尊荣或者得到尊敬，所以不只是说好了好了好了，爸爸妈妈讲了不得不了听，而是一种更积极更正面的使父母得到尊荣。这是一种内心里面的，外面的行为是一种顺服听从，内心里面是要使父母得尊荣。也可以说顺服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使父母得尊荣是更积极的一面，听从只是说好你说了我听了，但是不是我做了每一件事情要使父母得到尊荣呢？这个是儿女对于父母的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当然在这一方面我要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有抵触，父母的意思跟孩子的意思有跟神的意思如果有抵触的话要怎么办？因为是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对父母说不，那个你也需要好好的思考，好好的祷告，确定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才可以这样做。但如果是确定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是不得不说不的。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我自己信主以后有好几次，特别是为了我前面道路的选择，譬如说我台大毕业的时候，本来要我进台大以前想法跟所有人一样，我台大毕业一定会出国读书拿个博士，然后也许留美国也许回台湾。到了我真正信主以后，觉得我的前面道路要看神怎么带领。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决定了，我大学毕业暂时不会出国。然后我是没有很快就跟我父母讲，因为我知道我父母一定很反对。就到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跟我父母透露我的想法，可想而知，我父亲是大发雷霆。台大的学生没有一个不出国的，台大学生的家长没有一个孩子不出国的。那你不出国？等于从我爸爸来讲，就是我的面子往哪搁啊？我儿子不出国，出不了国，还是什么？哇，不得了！我怎么跟他解释都解释不清楚，神的旨意啊，什么？神的旨意，你怎么知道？那叫上帝跟我讲好了。哇，叫上帝跟他讲，我真这诸如此类的，很多很多。当然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这种例子，所以我当时没有马上出国，跟我父母有一个顶撞一个过程。然后终于九年之后，我1970年毕业，1979年出国了。83年我拿了化工博士，要准备回台湾的时候，我父母又跟我大发脾气，因为我父母刚刚拿到美国移民 PR， 然后要来美国了。我爸妈说：“哎，我去美国，你回台湾，怎么了啊？以前叫你出国，你不出国，终于出国了。出国以后，哎，我要去美国了，你就留在美国工作也可以啊，为什么回台湾工作呢？到时候又得个太平洋。”

0: 我到美国，你到台湾，哎呀，跟我讲了半天。那我说，我当时出国心里的感动和负担，就是希望将来有机会回到台湾，那边工作以外，那边也可以在那边的教会侍奉。我一直没有希望要留在美国的。讲，我父亲很不能够谅解。不过那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后来他说，好了，你年纪也不小了，对，你又不是20几岁的孩子，又不是没结婚，结婚了两个孩子了。你们自己的决定是自己决定了，不过我想我父亲不满意的那种表达是很清楚的。他做儿女的，好像这种事情不听从父母呢，总是很为难。所以那时候我很难过，但是没有办法。后来呢，我回台湾了，我父母就到了美国了。当然隔了半年，我父母又回台湾了。他说不要回美国了。我说怎么啦？他没有去美国以前，他说他在台湾多住一天都要死掉，交通乱，吵什么东西啊？到美国空气好，安静。就到美国以后太安静了，他说我要寂寞而死。又回台湾了。回台湾以后他就也没有说放弃他的 PR， 但一回来就回来差不多快3年，他不回美国去了。一直到我妹妹也拿到绿卡要去美国了，那我妹妹就下达最后通牒，跟我走或者留台湾，留台湾要跟我了，或者是要怎么样啊？后来我爸爸才跟我妹妹去了美国。但是我回台湾，83年回台湾，大概过了1年多以后，我在那个国家研究院工作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妹妹打电话跟我讲别的事情的时候，顺便提到了说，哎哥哥，爸爸前2天跟我讲，他说啊，那时候你要回台湾的时候他很不高兴的，很不赞同的，跟你讲了半天，吵了半天。他说最近啊，爸爸跟我讲，哎，祖奎是应该回台湾的，他这个选择是对的啊，他现在的工作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很好，有上帝的带领。我妹妹就跟我这样讲。那天很奇妙，我妹妹一讲，我没来由的当场我大哭。那种心里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说那个时候都要对父母说不的时候很为难，但我知道神的带领，所以我不得不说不，我要回台湾。但是呢总觉得对父母一种歉疚啊，父母要这样你又不答应。我30几岁了，那个时候我爸爸也快70岁了，对，你要对一个70几岁的父母说不好难哦。但又知道神的带领，一直到父母可以谅解，觉得说哎，你做的选择是对的，我心里的感觉就是一方面觉得有安慰，一方面什么，所以那种很错综复杂的感觉。所以我那天我妹妹一跟我讲的时候，我当然没有在电话里面哭出来，我是电话一放下来以后，我真的是哭了好几个小时，总觉得终于父母可以谅解了，终于我做了一件事情不但讨神的喜悦，而且父母能够接受。有时候我们的为难在这里，但是我也学会一件事情，凡事听从主，神总是会让你，不是看到一个出路而已，而看到一个祝福。所以到了我90年，我要辞职放掉我的工作去读神学院献身的时候，我母亲16岁就信主。后来我问我父母同不同意我辞职去读神学院放弃我的职业的时候，我妈妈反而是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她说她弃权，没有赞成没有反对，反而是我爸爸说我赞成。哇，这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父亲是他50几岁信主的，我大学毕业以后他才信主的，他是我们全家最难信主的一个人。他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因为我祖父是基督徒，看多了教会的黑暗让他不信主的，所以他从10几岁就离开教会，一直到50几岁，中间有将近40年不肯信主。这种人比普通慕道友难的，普通慕道友是根本没碰过教会的，他是碰多了他信主了。所以我总觉得我献身的时候，我父亲恐怕很难答应，结果是我父亲同意，反而我母亲呢，他不是不同意，只是一下子他没办法反应。我觉得神在带领，我觉得神在带领。所以你在主里听从父母其实是一个祝福，不要怕对父母说不，但是不要轻易的说不，因为听从父母跟在神的面前成为忠心听从神的人其实有关联的。有一个宣教机构，他们接受宣教士的申请，其中有一栏他要你写，你做宣教士父母同意吗？宣教士有的父母不是基督徒的，或者是基督徒不一定同意的，可是那个机构，其实那个机构就是谁都知道的内地会 OMF， 100多年来的规矩， 父母如果没有同意，我不接受你这宣教士，我不管你父母什么原因不同意。其实他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人如果在家庭生活中跟父母没来由的就是有顶撞的话，这样一个人不能够顺服神，在宣教工厂也不会顺服整个机构的安排的，总会惹出很多麻烦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父母对儿女呢，他这边说的很简单，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如果你参考这个哥罗西书类似的经文3:21，他在不要惹儿女的气下面多了一句话，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去志气，失了志气。不要惹儿女的气，意思不是说等下今天中午我们永贵弟兄也准备很好吃的还东西，你的孩子说你不要吃，我要吃麦当劳，那你父母可不可以说不，今天不能吃麦当劳，今天就吃永贵叔叔做的菜。你不让他吃麦当劳是不是叫做惹儿女的气啊？对，那有的孩子真的是麦当劳你不只要吃他就赖皮啊，就躺啊，惹他的气不是那种的事情，是用言语用各种东西有点羞辱你的孩子，以至于他会失去志气，失去自尊心的意思啊。所以惹儿女的气这点要小心，就做父母的虽然我们有一个神所给我们的权柄，但不要滥用，不要任意的不负责任的去使用这个权柄。中国的父母啊，这边说做父亲的其实是包括做母亲的，我们特别要注意，因为中国的父母是出了名的对儿女的就管教很凶，也没错，是很 push 的，就是会逼着孩子读书，逼着孩子说这个每个孩子都要读哈佛，所以我们都住在 Boston， 为什么离哈佛近一点，读一个在你家门口的学校是很悲哀的，小孩子这样想的，要离家远远的。当你的孩子选择学校是以离家庭的远近为标准的话呢，你的教育是失败的。当然读门口的学校不见得好，不见得不好，不过你要了解做父母的，特别做中国父母，你要特别小心，不要给孩子过分过多的压力，在学业上的压力，各种的压力。积极方面他强调说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对孩子有一个最重要的养育的责任，这个不是学校可以代替的，不是教会代替的，不是你的奶妈，不是你的保姆，不是任何人，甚至不是祖父母可以代替的，亲生的父母在圣经当中有第一个不可取代的教养的责任。祖父母可以帮忙，但他不是主要的责任。一个很好的daycare center 那种照顾的也不能取代父母的，所以父母是最重要的，只有我们能够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一个学校它不一定是基督教的学校，所以它管教的原则跟父母管教原则是不一样的，祖父母管教孩子跟你自己管教孩子也是不一样的，只在这种情况下管教的尺度有出入的时候，对孩子是造成最大的困惑。孩子可能很小，但是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出生就是个小罪人，小罪人呢是有缝就钻的，如果发现父母跟祖父母之间标准不一样的话呢，父母一要打他的时候，一变脸的时候，赶快就跑到奶奶那里去，奶奶你儿子要打我，所以这个孩子是很精明的，那你怎么打得下去呢？你就管不下去了，所以这孩子会容易被纵容被宠坏了，就在这个地方管教尺度不一致，或者造成他的困惑，在某些人面前这样做是可以的，在另外一个人面前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到底是可以是不可以啊？所以他会困惑。所以父母有一个管教的最重要的责任，但是我们要按照主所给我们的教训原则。最后谈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的里面他提到做仆人，5节，你们做仆人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不是主，不像不是人。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在工作环境中，你对于你的工作的老板，大老板小老板一样，我所有的工作像是做给主做给神的，不是做给人的，因此不是坐在表面上的，不是坐在他看见的时候的，而是为主做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太多时候我们容易做给人看的，为了什么呢？加薪我可以多加一点。老板一在的时候，哇，表现得好勤劳的样子。老板去夏威夷度假的时候，他度假，我在上班，也在这里度夏威夷的假一样。哎呀，老板不在的时候，5点下班，我3点就不见人了。然后每天看 internet， 哦，好高兴啊。 啊，老板一来的时候，哇，一副好认真的，三两分钟就进去老板房间，第一个报告，哎呀，报告一件事情，哇，我做好多事啊，这都是做给人看的。如果你是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的话，你就不会这样。那同时，有些事情你觉得有委屈，没有错。如果你是服侍主的话，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委屈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公义的。因为第八节说，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为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最后的赏赐不是老板加薪多少，是神所给你的奖赏。那么这个是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工作的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圣洁的侍奉，你也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圣洁的侍奉。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英文的里面，职业这个字哈，这个本身是从圣经的观念来的。譬如说英文里面提到职业，你的职业是什么，通常它叫做 vocation。 这个 vocation 这个字是基督教的术语，本来是一个呼召的意思，这个呼召的一个 calling 啊，有点像一个 voice vocal。 vocation 这个字是神呼唤你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职业本身这个 vocation 这个字是原来是基督教的术语，是神的呼召。还有一个 profession， 你的 profession professional profession 本来也是基督教的术语，我向神认罪悔改信主 profess the profession。 所以这些字在英文用来做职业的这个字本来都是基督教的术语，是谈到一种献身，一种神的呼召。工作本身是一种圣洁的，是讨主喜悦的，我们应该在工作环境中也为主做见证。那最后一个谈到主人，主人对仆人呢，第九节说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神是公平的，所以即使做基督徒的主管或者是当老板，对你的属下必须同样的有尊重有仁慈，不是用威迫利诱的方式啊，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做基督徒的老板格外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不容易的。你做个基督徒老板，经济情况不好，你的老板你的部门要 lay off 50个人，怎么办？你被迫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对很多这些实际的运用有很多需要去思考的。不过基本原则是没有变的，我们要有一个尊重，有一个仁慈，要有一个公平，这叫做彼此尊重彼此顺服。所以盼望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作为一个基督徒，圣灵来更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整个的家庭里面的关系上也被更新。
1: 谢谢庄祖坤牧师。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的圣经讲坛。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仔细阅读里面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你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解那物，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

借着网路，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7:37-38，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0: 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长老们要把神的话语传讲给羊群，要去解释它，教导它，应用它，并且劝勉羊群顺服神的话语。这是长老义不容辞的责任。长老忙于其他的事情，那就是不务正业了。对于羊群的灵魂来说，圣经就是那肥沃的草地。我记得有个姊妹在街上遇见了一位牧师，他刚搬到这个城里，对自己要去的教会很关心。他问了牧师一大堆问题：牧师持守圣经吗？是一节一节的教导圣经吗？等等。几分钟后，那个牧师打断了他，说：我知道你在找什么样的教会了，我们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教会，但我建议你去斯蒂芬·戴维牧师那个教会，我听说那里的人就是这么做的。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对我们这里的整个长老团队的称赞。他们有极大的热心传讲神的话语，衷心地把圣经真理传递给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非常荣幸在过去的25年里能够与这些人一起来侍奉，这本身就是神的良善的一个美好见证。这个团队一直在坚持，一直在过着圣洁的生活，持守着纯正的教义和合乎圣经的侍奉理念，谦卑而又恩慈地服侍着羊群。神一直在极大地祝福着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如此，只要人们忠心地保持合乎圣经的领袖的品格、权柄和热心，只要在思想和生活上与当今的世界不同流合污，他们都能得着神极大的祝福。坦白地说，这个讲台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过去的25年里，从来没有一个执事或者是长老对我说：我们真的希望你做点别的事情，而不是教导经文段落。我们真希望你不要把圣经看得过重，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读圣经呢？尤其是最后这个问题，可能真的有人想对我这么说，但实际上除了鼓励我坚持下去，我从来没有听到我们的长老说过这些话。我们有一项事工叫属天智慧，大家都知道。那么在上周属天智慧这项事工举行的晚餐会上，大约650名客人参加了，他们几乎都是我们教会的成员。我跟大家分享了现在神是如何使用这个讲台上的侍奉，把神的话语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我们在使用5种语言从事这项事工，到了今年年底，主若许可，可能就会增加到7种语言。神似乎一直在等着看我们这个教会和我们的带领团队是不是会向这个世界妥协，是不是会在传讲他的话语上敷衍了事，会不会忠心地传扬圣经真理。就好像神在说：好的，现在我们要让神的道从这里传扬出去。我在属天智慧晚餐会上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听到以后也会同样的兴奋。在过去的4个月里，我们已经改进了我们的网站，这样一来，我们之前每一次的讲道录音和讲道稿现在都可以免费下载或者是打印了。换句话说，我们把所有的讲道资源都免费提供给了所有想听的人。在网站改版后的前4个月里，讲道信息的下载量达到了264000次。我们不知道这些下载的人都是谁，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从下面这些国家来登录我们的网站的。首先当然是美国，此外还有加拿大、印度、罗马尼亚、
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波多黎各、尼日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牙买加、新西兰、挪威、洪都拉斯、日本、墨西哥、巴拉圭、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菲律宾、德国、关岛、西班牙、法国、斯里兰卡、南非、赞比亚、澳大利亚、爱尔兰、巴巴多斯、加纳、肯尼亚、韩国、苏丹、乌克兰、乌干达、埃及、危地马拉、克罗地亚、荷兰、巴拿马、秘鲁、葡萄牙、卡塔尔、斯洛伐克、委内瑞拉、阿根廷、阿鲁巴岛、保加利亚、瑞士、智利、丹麦、厄瓜多尔、意大利、科威特、拉脱维亚、坦桑尼亚、乌拉圭、俄罗斯、新加坡和台湾。当然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由于网络封锁的缘故，没有人从我们的网站来下载。俺们有这么多的国家的人在以各种方式聆听着我们所传讲的信息，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很多人在挨饿，他们得不到神话语的喂养。我们所做的其实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事情，但这个事工这么快地覆盖了这么多国家，这个事实也恰恰说明了很多基督徒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国家尤其应该受到当时神对以色列牧人的谴责，因为神说他们是在喂养自己，而不是喂养群羊。我们作为长老的使命就是要传道和教导神的话语，带领羊群进入神话语的青草地上。我们再把这三个术语总结一下。长老这个称呼侧重于指这个职分的品格，监督侧重于这个职分的权柄，而牧师则指这个职分的工作，是牧养群羊。这三个词以及所有与领袖有关的经文段落向我们描绘了带领者的这个角色。下面我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角色的四个主要特点。首先，长老是集体带领，而不是个人做领袖。长老是集体带领。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很有帮助的讨论，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花时间了。但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努力遵循新约圣经的原则时，有意思的是，圣经没有一处明确地提到哪个教会只有一个牧师或者是长老。事实上，凡是用长老这个词的地方用的都是复数，这个词只有用在指约翰和彼得个人的时候才使用了单数。这并不等于没有任何教会是由一个牧师或者是长老来带领的，但至少圣经没有提到。有一位支持单个长老带领教会的人认为，当时城市教会是由很多不同的家庭教会组成的，而家庭教会可能只有一位长老负责监督。当城里所有的家庭教会定期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样就有了许多长老。但事实呢，其实依然如此，就是这座城市的教会被视为一个教会，决定是由长老们集体做出的，而且涉及到了整个教会，而不是某一个单个的家庭教会。所以最终还是会有很多长老一起来做决定的。还有一些人提到了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当中耶稣基督写给个别教会的信。他们认为既然写给教会的信是交给一个使者的，也就是教会的天使，那么这个使者或者是信使就是指一个长老或者是一个牧师教师。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这只是个猜测。事实上，如果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说的使者确实是指一个牧师，
那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在指多个领袖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个带领者，是指彼此平等的领袖当中的那位带头人，那位代表。因为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位长老不是在代表着一群长老。事实上，我们知道在收到信的教会中，有一个确实不只有一个长老，那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在领袖中设立带领领袖的原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得到了体现。作为牧师教师的雅各，是其他领袖当中的那位带领的领袖，是多个领袖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带领者。在耶路撒冷会议上，雅各主导教会，在对外邦人加入教会的问题上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圣经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有些长老应该得到更大的尊荣。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摩太前书5章17到18节。顺便说一下，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在教会中并不是所有的长老都要讲道或者是教导。这节经文还暗示说，有些长老被赋予了带领教会的权柄，他们要比其他的长老有更大的权力。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没有一节经文明确说教会里所有的权柄都集中在一个长老的身上。事实上，那是邪教的特征，而不是教会。从经文字面上来看，在每一个教会，这是单数，按例的都是长老们，这是复数。分担责任和权力是一个健康而又充满活力的教会的标志。有一位姊妹在我们教会聚会了几周之后决定离开，她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她要离开的原因。她写了很多，我就不重复了，但其中有一条是，我觉得你们教会的问题是带领者太多了。其实我倒想为此而感谢他，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理解。所以长老监督牧师这个角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集体带领，而不是个人做领袖。第二，长老要进行监督。我已经谈到了教导和牧养的话题，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许多教会的长老喜欢当头，喜欢权柄、权力和高人一等的位置，但觉得教导和牧养与那些相比就要低一等。我很喜欢一个新牧师的故事，他的讲道不是太好，讲得不太清楚，经常把人弄得很糊涂。在会众看来，他显然没有仔细的预备，所以在一次会议上，终于有长老问他："你一般在什么时候准备你的讲道啊？"他回答说，我家离教会就隔着一个街区，很近。周日早上，我会在去教会的路上准备当天的讲道。好嘛，于是他们决定把他搬到了离教会2公里以外的地方，大概是寄希望于这样的话，他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预备讲道了吧。圣经学者沃尔特·凯泽指出了美国很多教会在这方面的问题，他把责任直接归因于这些长老和牧师什么都做，但就是不传道。他写道，基督的教会一点也不健康，这不是什么秘密。教会一直在苦苦挣扎，因为教会在用垃圾食品喂养会众，给人们呈现出来的是各种类型的人造防腐剂和各种各样的非天然的替代品。结果神学和圣经的营养不良折磨着这些人，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不会因为食用对身体有害的东西而受到损害。但与此同时，由于没有传讲神的道，而带来了他们在灵里的饥荒。除此之外，我想补充一句，美国的教会领袖已经成为剖析生命的专家，解读人生阅历的专家，却不是改变生命的神的话语的专家。在我们这一代，一般的教会领袖都能引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话，却不能够引用使徒彼得的话。他们可以告诉你在领导力方面的著名作家约翰·麦克斯韦的观点，却不能讲解使徒约翰的论述。麦克斯韦或者是德鲁克的原则并没有错，但是牧师教师只能把他们自己学到的东西传授给会众，而他们自己在圣经上花的功夫远不如在其他的书籍上花费的时间多，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父亲曾经和我有一次谈到了这个话题，就是牧师是如何受到他们平时阅读材料的影响。他们会去思考他们所读的东西，那些书的作者会影响他们，而这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讲道和侍奉的理念，甚至包括他们带领教会的方式。我父亲对我说过的一些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它是那么简单，但又是那么深刻。他说，你知道吗？当我在农场里长大的时候，我们总能知道我们的母牛贝喜什么时候吃了洋葱，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奶里品尝出来。我们会把自己吃的、消化的东西喂给别人，所以我们就需要在经文上多下功夫。这是未经稀释、没有混杂、不会变质的真理。这就是长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要看着羊群，用神的话语的营养来喂养他们，按照合乎圣经的方式来照顾、指导和引领他们。对每一个长老来说，最大的喜乐莫过于使徒约翰在约翰三书第四节所说的，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长老监督牧师这个角色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体带领，而不是个人做领袖。第二个特点是长老要履行监督的职责。第三，长老要保护群羊。我们稍后会在第一章讲到这一点。提多告诉长老们，他们的角色是反驳那些违背圣经真理的人。长老的工作是要警告和保护会众，就像家庭里父亲警告孩子很多事情不能做一样，对吧？就像爸爸们警告自己的女儿要小心他们身边的男人一样，对吗？我能理解篮球名人堂成员查尔斯·巴克利对记者的回答。当时记者问他将如何处理他小女儿未来男友的问题，他说，我想如果我杀了第一个家伙，其他的人就知道该怎么样对待我的女儿了。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警告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狼来了。拥有多年养羊经验的菲利普·凯勒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当中说，
保罗的这个警告让我想到了一群羊在受到野狗、美洲狮、熊和狼攻击时的那种表现。在面对攻击的时候，羊群常常在极度的恐惧中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看着他们的同伴被撕成碎片。捕食者会向羊群中的一只又一只羊猛扑过去，用牙齿和爪子撕咬它们，而与此同时，其他的羊甚至可能表现的好像他们没有听到或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的大屠杀，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19世纪末的牧师查尔斯·杰斐逊这样写道，从摇篮到坟墓的旅程充满了危险，如果每个人都被危险包围着，如果世界上充满了与灵魂敌对的力量，那么警醒就成为牧师最重要的职责之一。长老要做神百姓的保护者、守望者、捍卫者和护卫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位基督徒领袖在被记者问到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的问题时，他用了一个词来回答，就是勇气。这也许是真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教会领袖要惩戒犯罪的肢体，要当面指出教会内部纷争和分裂的罪，对于那些世界认同但教会不能认同的观念和行为要明确告诉教会，教会领袖要反对教义上的错误，要驳斥那些假教导和假教师，教会领袖为了羊群的益处而甘愿舍己。所以除了其他品质以外，教会领袖还需要有勇气。教会领袖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体带领，而不是独裁统治。第二个特点是长老要履行监督的职责。第三个特点是长老要保护群羊。第四，长老有带领的权柄。换句话说，他们带领群羊，而群羊要顺服他们。弟兄姊妹们，尽管这听起来可能与主流文化相违背，尤其是对美国人来说更是这样，但是教会并不是一个讲民主的地方，它也不是一个共和国。长老不是选举出来的官员，不是让他们在教会当中代表各自的不同选区或者是人群。长老不是人民的代表，把人民的意见带到董事会会议室。事实上，他们不需要对民众负责，他们需要在带领民众的过程中对神负责。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二节是这样劝勉长老们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长老不是为民众说话的，他们是代表牧长耶稣基督来向民众说话的。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继续警告所有的长老，同时也在鼓励他们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也就是说，有一天长老们要向耶稣基督这位牧长交账，牧长也会相应的赏赐他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用了一些政治上不正确的话语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对大家说的是，在这个教会服侍了25年之后，你们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喜乐。我代表着我们的长老团队和执事们，总共差不多有80个人吧，他们都充满了智慧和圣灵，
他们爱你们，为你们祷告，为着你们的益处和成长，为了保护你们而无私地付出了很多，你们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乐。我们一起坚持到底，我们一起立定心志，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带给我们的牧长，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极大的喜乐，不要带给他悲伤，而是带给他极大的喜乐。就像赞美诗《主，我爱你》当中所唱的，主，我爱你，用我的声音来敬拜你，哦，我灵欢欣，愿我的君王喜悦并垂听，甜美乐音进入你心。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所以谦卑在神的面前，全心的依靠他，是那个秘诀，是那个秘诀，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好，我们完全要依靠神。不但是从神得智慧、得能力、得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也是靠着神，他可以来补满一切的缺欠，神可以来补满一切的缺欠。所以这是第一。但是第二呢，我们自己必须先成为一个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的人，我们自己必须先成为一个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的人。我们做父母的，除非我们自己先去做我们要教导我们儿女的事，除非我们自己先去做，否则我们的教训就算不得什么，我们的教训就毫无意义。我们也不要期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真正领受我们给他们的教导，所以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能够学习接受我们的管教，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的人。你知道我们上次讲了，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随时都在看我们，他如果看我们是一个受教的，在神面前是一个受教的人，是一个接受神管教的人，我们的儿女他们也就会跟着我们效法我们，我们自己先要活出那个榜样。因此在这段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对于神的管教，通常人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人呢，他们是轻看主的管教，在第五节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有一种人对于神的管教是轻看，轻看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一些试炼、一些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忽略，或者我们根本不在乎，也不关心。换句话说，可能我今天遇到一些苦难，我只关心说，如果今天我得了某种病，很严重的病，我只关心我现在病赶快得医治，我没有关心神让这个病，允许这个病临到，神要教我什么功课，神是不是要借着这个事情向我说话，指出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他，或者神要借着这个事情来操练我的信心，或者神是要借着这个事情让我愿意更加的顺服他，不照自己的意思，照他的意思去行，或者神要塑造我，让我能够达到一种长大成熟的地步，就是为了要让自己更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甘心乐意的接受生活里面很多的操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我们轻看，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真正在乎神允许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可能我们所在乎的就是只要我自己赶快 release from 这个痛苦，我赶快免除这个痛苦，这个痛苦赶快只要我从这个苦里面出来就好了。所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会因为神的管教感到厌烦或者灰心。在箴言第三章那里是说，我儿你们当他责备你的时候你不可以厌烦，这里是讲到当他责备的时候不可以灰心。有些人会因为生活的试炼就怎么样，就被这个被压太重，因 为这些试炼临到，被压太重，就沮丧，就灰心，甚至呢觉得神离弃他，以至于心里面就有抱怨，就有这 grumbling， 就有抱怨，这些都是不对的。但是第三种人，就是落在极大的试炼当中，都以为是可喜乐的，真的是欢喜领受神给我们的这样的管教。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可能我前面几十年，在我读大学以前，可能我没有太多的不顺利的事情，或者说困难发生在我个人的身上。但是当我跟牧师结婚，我们生了我们的大女儿，我记得也有跟一些人分享过，这个孩子对我来说给我很大的试炼，或者是说神让他 physical 身体的状况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试炼。他从出生就是很容易呕吐，他不是只是说有时候吃完拍一拍这个气这样子呕一口牛奶，或者偶尔的时候就是会来一个把吃下去的吐出来。他是我们有时候把他拍完气就是放下去，不知道为什么回头一看的时候，他就已经吐得满脸满身满这个鼻孔头发通通是，床上都是，大概每一天都要有几次，两三次，有时候是抱着他就像喷泉一样喷，喷得满地一滩。所以我记得牧师也跟你们说过，我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一看他吐，我就问牧师他到底吐了多少，因为我想说我还要不要再喂他啊？那牧师就要赶快计算这个直径多少哈，这厚度多少，赶快告诉我说大概有多少 cc 哈。可是这个孩子，神真的是用他这个情况，一直到上小学以前，我真的是每一天两三次，我觉得神实在是借着这样的事情，把我里面很多的渣滓啊，我的个性上，我的脾气的软弱，通通让他显露出来。我甚至到一个地步，也许你们不相信，我到一个地步，我很想自杀，我很想自杀。那个是每一天每一天，然后他又吃得很少，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姊妹孩子吃得少，我都跟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家那个 Ruth 有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三个 ounce 的牛奶，一天三个 ounce 的牛奶，他也长大了，他也没有笨一点哈，他现在各方面，所以真的是神的恩典够用。但是我们也要想，神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除了 Ruth， 神又给了我们一个 Joyce， 但是这两个小孩子从小身体就非常不好，真的是从年头病到年尾。我可以说他们小时候那种辛苦啊，昨天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我都忘记了。我不只是 Ruth 这样子，他们两个从小生病啊，在台湾，因为他们两个一旦发烧就是39.5度、40度，就相当现在104度、105度，就说你一发现的时候就是这么高的温度。所以呢，常常啊，在台湾的医生有时候他们那么小，他也给他吊这个 IV 盐水，这个葡萄糖哈。那这个血管是很不容易找的，他插进去以后，通常都要绑一块木板在这地方，然后整个把它捆住哈。即使是如此，你知道我晚上睡觉，我还必须一只手摁在他的手上，我常常都要注意说这根针呢会不会戳出来。有一次就是我这样子不小心打一个瞌睡，这个针就穿出去血管，所以我眼睛张开的时候，他的手已经肿得这么大，因为那个 IV 的东西就跑到皮下去了，所以手就肿得这么大哈。那更不要说晚上一个晚上起来十几二十次，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的原则是我绝对不把孩子抱到我跟牧师中间来睡觉，我一定是起来到他们的房间去。在台湾这么冷，也没有暖气哈，我还是爬起来。我现在想，我说我都快忘记了，真的是快忘记。 可是我现在想，我多么感谢这些东西，神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一步一步的塑造我。所以我刚刚说，我那时候到一个地步我很想自杀的时候，神就对我说一句话，一直到今天我觉得神很信实，虽然我还很不完全。那时候神就是用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对我说话，当米利暗跟亚伦攻击摩西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那时候神对我说这句话，神说你看看摩西，当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40年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出来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他是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人，但是到了他老年，在40年神让他在旷野牧羊，牧他岳父的羊，什么事情也不做，就牧羊。到了他80岁，神呼召他带领60万的以色列群众出埃及，在路上这些人怎么样抱怨，怎么样的叛逆，但是神说他的谦和胜过世上一切的人。神说你看我坐在摩西身上的事情，我也会坐在你的身上。所以那时候真的神的话给我一个不只是安慰，神的话是一个应许，是一个盼望。一直到今天，我这个个性需要神做很多的雕塑，神还在做，但是我真的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自己先做一个愿意接受神管教的人，儿女会从我们身上看我们的榜样，他们也愿意接受我们给他们的一个管教，让我们都可以一起达到神管教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都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把儿女托管给我们，要我们尽一个管教的责任。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你用那无条件的爱爱我们，你的爱使得你有时候需要严厉的来管教我们，主。但是我们知道你所爱的，你才要管教，你管教的目的是要对我们有真正的益处，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洁上有份，让我们经过这样的管教的训练，一生之久的训练，我们可以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主，今天你把儿女赐给我们，主，求你也帮助我们，求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用这种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的子女，来管教我们的子女。主，也向你求智慧，主啊，求你把真正的智慧赐下来，让我们晓得你的旨意是要我们怎么样来教养，怎么样来管教。主，让我们将来真的是能够对你得你的称赞，说我们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父母，我们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主啊，也是求你把能力赐下来，你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我们会疲倦，我们会疲乏，我们会沮丧，我们会灰心，但是主，你可以给我们，在我们不能，在你凡事都能，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但是主，我们也感谢你，是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的管教都有差错，但是谢谢你，你的恩典够大，你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何等的一个安全感。我们谢谢主，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无所惧怕，爱里面没有惧怕。主啊，我们也是求你帮助我们，因此能够全心的来依靠你，谦卑在你的面前，也学习

虽然我们身处乱世，但我们依旧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也能够按着主的旨意行，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6月11日，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参考经文，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以赛亚书40章11节。主不仅是宇宙中全能的神，他也是他子民的牧者。神牧养他的子民如同牧养羊群，看顾他们，供应他们的一切所需，温柔地引导他们，并赐予他们安慰与复兴。在新约中，耶稣教导说他是好牧人，他的追随者也以此呼应，称他为群羊的大牧人和牧长。作为我们的牧者，耶稣为他的羊舍命，又为我们复活，并且还要再来与我们永远同住。先知以赛亚在论到这位又真又活的大牧人时，提出了关于主牧养羊群的三个真理：一、供应与保护。这位牧者供应他的羊群，喂养、保护并引导他们。二、温柔的呵护。这位牧者对年幼娇嫩的羊羔关怀备至，将他们抱在怀中。三、慈爱的引领。这位牧者以慈爱和温柔引导那些需要特殊照顾的羊，如养小羊的。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有他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必拥有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不惧怕死亡，并永远享有救主持续的同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信实的好牧人，求你在持续的眷顾中滋养并引导我们。当我们软弱时，求你扶持；当我们伤痛时，求你安慰，并以你那温柔的力量引领我们。奉你的名祈求，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PP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这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还没有出生的胎儿究竟算不算一个生命呢？这应该由谁来决定？由妈妈吗？还是由律师、医生或那些政客？堕胎是当今社会一个非常火热的话题，几乎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个胎儿还没有来得及见到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就已经被堕掉了。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系列信息《黑暗尽头现黎明》里，向天牧师要从圣经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关于堕胎的问题，很多人都有很强烈的看法，特别是关于生命到底是从哪一刻才算真正开始，各方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不是人的看法，而是完完全全绝绝对对的来自神的话。我们现在就和向天牧师一起来读旧约的诗篇，我们所要读的是诗篇139篇，今天的题目叫做认识胎儿的成形。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的信息叫做认识胎儿的成型。胎儿就是母亲怀孕的时候，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这样的一个成型的过程。我们主要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18节。旧约圣经的诗篇139篇，听众朋友手边如果有圣经的话，我要请你翻到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旧约圣经的诗篇139篇一节到第十八节。听众朋友，你觉得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呢？你可能会说，哦，一定是在发生战争的战场，战场是最危险，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永远不晓得哪里会飞出那个子弹来，要不然就是说不定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疯狂的恐怖分子驾驶着一辆这个满载炸药炸弹的吉普车冲进兵营里面。好，所以战场上的确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说，那么最危险的地方呢，是在那些阴暗潮湿的监狱或者是什么感化院劳改营里面，因为隔着一道厚厚的墙，外头的人不晓得里面的情形，所以常常就会发生一些见不得人的一些丑事。在那种地方人命是非常不值钱的，所以是非常危险的。每次我一想到有人要在那种残暴不人道的地方要过上一辈子，我就会觉得于心不忍。不过有一些人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在战场上，也不在监狱里面，而是在大都市的贫民区里面，尤其是在入夜到了晚上之后，帮派分子全部都聚集在马路上，两旁的街灯早就被打破了。在这种地方，有枪就是老大，只要有武器，身上如果没有带着武器，那么随时都有可能会惨死在街头。所以有人认为啊，在大都市的贫民区里面最危险。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前面提到的这三个的地方都不并不是最危险的地方。我觉得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妈妈的肚子里面，而且是不想要肚子里面这个胎儿的妈妈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想要堕胎，想要把胎儿给杀掉的这个妈妈。我在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是在妈妈肚子里面，而且是在那个不想要肚子里面这个胎儿的这个妈妈这个地方。我讲这句话不是故意要什么危言耸听，这真的哈，因为这个妈妈可以随时随地她就想要结束这个胎儿的性命，而且既不用担心会受到什么法律的制裁，反过来可能还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呢。甚至如果她是为了要自己的益处决定要拿掉肚子里面的小宝宝，那么她还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到医院里面去要求堕胎，而且呢甚至是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的。因为要不要堕胎这是她的权益，那么我们的社会有义务要保障妇女的权益，可是大家呢只知道妈妈有权益，却没有人会考虑到她这个肚子里面的胎儿所拥有的权益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面，特别是在那里参与这个什么立法支持堕胎的人士这些人的眼中呢，那些胎儿根本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类。他们认为说我们所谓的胎儿只不过是一团纤维组织。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说这样子危不危险呢？所以待在那种妇女的肚子里面是最危险的了。如果她肚子里面那一小块肉不是生命，那所谓的堕胎就和这个开刀拿掉身体上的肿瘤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这个好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就出在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生命呢？如果那一块肉不是一个生命，那么堕胎就跟一般的外科手术就没有什么两样。但如果那一块肉是一个100%的生命，那么很显然的，堕胎就等于是在杀人，而且是预谋杀人。我是一位父亲，我的孩子天天都在成长，我和妻子非常能够了解怀孕的心情，不只是因为我妻子她自己曾经怀过孕，也是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曾经服侍过那些未婚的妈妈，还没有结婚就当妈妈的，探望过许多未婚怀孕待产的这些妇女，所以我们夫妻对于怀孕的那种心情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的。早在堕胎这个议题被那些政客当作皮球踢来踢去以前，我就已经非常关心这件事了。经过这几年的体验观察，我发现在某些时候堕胎也许是当时最好最快也是最能够叫人如释重负的一种选择了，但往往到了后来却会发现说那其实是最可怕最不明智的决定。再加上我是一个传道人，也就是说我的世界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我不是只是会在里面空谈理论而已。我曾经遇到过很多人，他们为了要不要去堕胎而心里面就一直在挣扎在矛盾。我也看过很多人为了过去错误的那些决定导致于他们终身都受到无尽的痛苦还有那些哀伤的折磨。这些人所需要的心理辅导是远远的超过一些人的意见的。所以我去钻研圣经对于堕胎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圣经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我再说一次哦，圣经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容人去辩论去辩驳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们的法律对这件事情的观点，我也说不出来医学对这件事情抱什么样的立场，但我可以告诉你圣经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按照圣经的说法，生命的起源是在母亲的子宫里面，而不是出生的那一刻。这种观点主要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所念的诗篇139篇的13节到18节。你也可以拿出笔记本来，拿出笔来，你现在就可以做笔记，把你对于这样的信息的感想或者是感动，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当然你可以加上你自己的看法，这样整合起来也就等于是你个人对于堕胎的一个观点了。在诗篇139篇，这是一首非常伟大的诗，里面有很多伟大的神学，
同时还提到了人在出生以前是什么个样子。除此以外，这是一首诗，也是整本圣经里面对于神在母亲的肚子当中、母腹中的一个作为，描述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他提到的是神如何在母亲的子宫里面使受精卵长成胎儿。首先我们就来了解这首诗的神学。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首诗其实是一个祷告。一开始作者他就说耶和华，耶和华，接着第四节他又说耶和华，十七节他就变成神啊，十九节也是神啊，二十一节就是耶和华，二十三节又变成了神啊。从这几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位诗人是在祷告，他是在祷告。换一句话说，他把对神的祷告他把它记录下来。我猜这个作者可能也是一位父亲。总而言之，这首诗就是诗人对于神的一个祷告。在祷告当中，他大大的称颂神的属性。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诗篇139篇1到4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什么都知道。也就是说，造我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听到这句话，你是不是很高兴呢？接着我们看第五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神是无所不知的，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要阐述的一个神学。至于第七节到十二节呢，这是在颂扬造我的神是无所不在的。说到这里，这篇诗篇的作者大卫突然决定要回到生命开始的时候，所以从13节到16节，靠着圣灵的带领，大卫穿越了时空，回到了还在母亲腹中，在那里他亲眼看见了神的作为。所以大卫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大卫称颂神是无所不能的，我的生命的一切都是神他所掌管的。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生活的透视》。接下来我想请你一起来了解大卫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使用的希伯来文字隐藏着什么样的含义和背景，以及这些字放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究竟是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了解，我会按着我所预备的分享给你。我们先一节一节的来看。十三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呢，这节经文里面的你，好，你是单数的第二人称。这个代名词摆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要加强语气。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些字是用来加强语气的，有一些字则是具有这个缓和语气的功用的。在这里这个字就是用来加强语气的，因为它是被用在放在句子的最中央，意思好像就是说，耶和华，就是你，不是别人，是你独自完成这件事的，你没有助手，也不需要助手，一切都是你亲自独自完成的。女人的受孕是一个奥秘的神迹，是谁让这个神迹发生的呢？是行房的那个男人和女人吗？不是。很多时候男女行房并没有受孕，并没有怀孕，那到底是谁让精子和卵子结合在一起呢，变成了受精卵呢？是主，是造物主，不是人。那大自然的力量呢？生物的演变的过程呢？这些都不是吗？不是，都不是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神所造的。所以诗篇大卫他说，我的肺腑是神所造的。接着我们还是看十三节的另外一个字，那就是造。造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无变有，从没有什么都没有变成有，原来是没有的，后来却有了。所以你看，胎儿的成型不只是一个生物演变的一个过程，更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一手创造出来的。神使精子和卵子结合，就变成了一个受精卵，然后受精卵再发育成为胚胎，这个胚胎再长成为一个胎儿。所以根本没有所谓什么意外怀孕，没有这件事的，没有这个说法的，每一次的怀孕都是神有心去创造出来的。所以你看，会带来惊喜吗？当然会了。可是，是意外发生的吗？不是，绝对不是意外发生的。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这里的肺腑这个名词哈，在希伯来文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肾脏。在这里则是被用来引称泛称统称这个人体里面那些重要的器官，譬如说像心脏啊、肺脏啊、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等等这些重要的器官。所以大卫的意思就是

0: 说耶和华，我身体里面，我体内的这些重要的器官，每一样，每一样，都是你所创造的。接着他又说，我在母腹当中，你已复辟我。我发现这里所谓的复辟，复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它的意思就是说编织或者是交织，就好像要把头发去编成一个辫子一样啊，这就是复辟的意思。有一位很有名的德国的希伯来文专家，他曾经说过哈，他说诗篇的作者认为啊，胎儿在妈妈子宫里面的成长是人世间最大的奥秘，诗人把它当作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所行的神迹。接着他就解释了这个互辟，互辟这个字的意思，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把骨头、把血管、把肌肉组织好像编织交织在一起，这就是复辟的意思。然后呢，他又把这个肺腑翻译成为这个血管，他说我的血管是你所造的，而且他还形容这个血管能够生出最温柔、最细腻也是最神秘的情感。耶和华啊，你一边创造我体内的主要器官，一边还在我里面组合我的情感，也就是我里面最温柔、最神秘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连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都没有办法碰触到，却是让我之所以能够成为我这个独特的个体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个部分就是每一个人最独特的气质，我们称之为气质，可能是创意十足啊，非常具有创造力，可能是很讲究实际，可能呢这个人是擅长协调、擅长整合，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是活泼好动，那再有一个人呢可能是具有所谓非凡的领导的魅力，那也可能是拥有所谓迷人的外貌。不管呈现的外在是什么个样子，那诗人都在说这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功劳。所以他说，耶和华啊，唯独你将骨头和器官组合在一起，并且在我里面设立那个最温柔、最神秘的部分，也就是我的人格，或者说是气质。说到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另外一段圣经哈，就在约伯记的第十章。啊，在诗篇的前面哈，诗篇的前面，约伯记的第十章。约伯记的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哈，约伯我们看到他历经了人生的苦难，他的身心真是剧烈的痛苦哈，让他不禁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他说我厌烦我的生命，我厌烦我的性命。我们都知道约伯当时全身上下都长满了疮哈，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亲人、所有的财产，虽然他还剩下几个朋友在他身边，可是这几个朋友呢却是一直都在指责约伯，指责他的不是。好，所以你看在十章，约伯记的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约伯他就说了，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和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所以你看他说，神啊，这一切不就是出于你的手吗？可是现在你看看我，你看看我的肉体，求你垂听我的呼求，感受我的痛苦，因为我身上的这一切都是你亲手所造出来的。我们再回到诗篇，诗篇的139篇第13节的意思和约伯这边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按照刚才的解释，把第13节我们可以解释成这个样子，就是说，耶和华，我体内的器官，包括我的情感，都是你一手所造、所创造的。当我还在母亲腹中、母亲的肚子当中的时候，是你把我的骨头、肌肉、血管这些全部都组合起来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的医生，他叫做保罗·洛克威尔。有一次他谈到了他曾经亲眼目睹一个还没有成熟的胚囊， 他说有一回在医院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差不多只有两个月大的一个胚囊，我相信那是最小的一个人类。这个胚囊是非常的完整，而且非常的透明，躲在那个胚囊里面的是一个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英寸大的一个男性，他身上有一条脐带粘着那个子宫壁，整个人显得是活力充沛的，不停的就在那个羊水里面蠕动着。这个小小的人类发育的是非常完整，可以看得见那个细细长长的手还有脚，还有手指头脚趾头，哎呀，那个皮肤是完全的透明，至于那些脆弱的动脉血管则是显得特别的突出。这个胎儿看起来是非常的有生命力，和我印象当中在图片或者是这个照片里面看到的这个胚胎是不太一样的。当胚囊裂开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人类就立刻失去了生命，然后就变得非常粗糙，就和一般这个阶段的胚胎所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诗篇的作者借着圣灵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回到了生命的起头，看见了他被创造被造的那个过程，就使得他不禁发出深深的赞叹。他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奥秘，何等的不可思议。那个只有三分之一英寸的大的那个人类，小小的，虽然受胎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是却已经能够在透明的那个胚胎里面，那个胚囊里面在那边游泳了。我受造奇妙可畏。那位医生他接着又说，我没有办法来解释为什么这个小小的胚胎能够在母亲的子宫里面长成，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奥秘，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我只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解释，我只能称颂神。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进行到这边，还没有结束，信息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进行，欢迎你继续的收听。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当大卫在写诗篇139篇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堕胎这件事，可是他的作品却完整地描述了生命的神圣性。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向天牧师还要继续传讲认识胎儿的成型这一篇信息，所以下一次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他会给为人父母的一些实际的建议。欢迎您准时收听，祝您平安，再会。

我们的智慧之旅来到了创世纪的第四章，从这章开始，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就要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了。但我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景象。正如我们在上次的学习中提到了，创世纪第四章是以产房里的夏娃作为开始的。创世纪四章一节写道，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人。没过多久，夏娃又进了产房。第二节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而且这节经文接着还告诉我们，这两个男孩长大后选择了不同的职业，该隐成了农民，而亚伯成了牧羊人。这两种职业其实都很好。事实上，如果没有牧羊人和农民这两种职业，我们都无法生存。请大家记得，这两个孩子是在伊甸园外长大的，他们完全清楚他们父母的历史，也完全明白神关于赎罪祭的制度。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第三到四节告诉我们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里的有一日的意思是在最后的日子，这指的是年终的时候，也就是说这种献祭是一年一度的常规活动。换句话说，神曾经指导他们通过这种一年一度献上赎罪祭的方法来接近他。我们不知道该隐和亚伯具体接受了什么样的家庭教育课程，但他们肯定不是凭空想出了个主意，把石头堆在一起，杀死一些无辜的动物，然后在祭坛上焚烧。因此这一定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计划。人类一年一度的献祭活动是他们对神实现救赎计划的信心宣告，这也是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救主的信心宣言。因此该隐和亚伯，当然还有他们的父母亚当和夏娃，会进行一年一度的献祭。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我相信这个祭坛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伊甸园的东边修建起来了。当时基路伯天使还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发着火焰的剑，提醒着他们被逐出园外和需要救赎的事实。但在这一年的献祭当中，却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当他们一家人到达祭坛时，该隐做了一件极其错误、藐视神命令的事，他献上了自己地里出产的水果和蔬菜作为不流血的祭物，而亚伯却按照神的旨意献上了一只羔羊，一个无辜的祭物，为罪人受死。神很快就对此做出了回应。创世纪四章四到五节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结果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很多人认为该隐没有得到神公平的对待，毕竟他从事的是农业工作，而他的兄弟从事的是牧羊工作，而且神当然更喜欢动物祭品而不是果蔬一类的祭品。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一下创世纪前五章中关于亚当和他儿子们的年龄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该隐那个时候已经大约有120岁了。在大洪水之前，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原始初创的土地上生活了数百年。事实上，创世纪五章五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亚当一共活了930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生日蛋糕上插上那么多蜡烛的。因此尽管该隐和亚伯已经是100岁以上的老人了，但他们仍然是年轻人。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意味着该隐和亚伯之前已经献祭过上百次了，因为他们每年都要献祭。但在这次献祭的时候，该隐对自己说，哎，我已经厌倦了从我弟弟那儿要来一些动物向神献祭了，我的工作对神来说是同样重要的，我和我弟弟一样努力工作，所以今年我要按我自己的方式来献祭。我告诉大家，那条欺哄人的蛇在过去的100年里也没有休假，他要用对付该隐母亲的策略来对付该隐。他可能在该隐的耳边悄悄地说，神真的是这么说的吗？不要想那么多了，你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你已经按照神的方式献祭上百次了，现在是时候该按你自己的方式做了。相信我，神今年一定会欣赏你用果蔬所献的祭，毕竟这是你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得来的，神又不是那么的小肚鸡肠。但是后来摩西在圣经当中明明写道，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神看中亚伯的供物，对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说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因此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神见证了他的供物。换句话说，神每年都会做一些事情来表明他接受了这些供物。虽然圣经并没有具体表明神是如何表达他对供物的接纳的，但其他地方的经文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在整本旧约圣经中，神多次通过从天降下火焰来表明他对供物和敬拜者的接纳。就比如说，在利未记第九章中，当神悦纳了亚伦所献的祭时，他从天上降下火来，烧尽了坛上的燔祭和脂油。在士师记第六章中，神接受了基甸的献祭，于是降下火来，烧尽了他所献的供物。当先知以利亚和敬拜巴利的祭司们试验他们各自的信仰时，假神巴利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神却做出了回应，他从天上降下烈火，烧尽了仆人以利亚所献的供物，并以此成为以利亚的见证。列王记上第18章。在历代志上第21章中，当大卫王向神献祭的时候，神也回应了他，从天上降下火来，烧尽了祭坛上的供物。到了后来，当所罗门在历代志下第七章中为圣殿献祭时，圣经说有火从天降下，烧尽了所有的供物。可见从天而降的火焰是神悦纳供物的见证。年复一年，当亚当和夏娃带着他们的儿子来到伊甸园的边缘，在祭坛上献上他们的供物时，神都会从天上降下火来，烧尽他们的供物，以此表明他对他们的认可。然而该隐今年所献的供物却没有任何反应，没有火从天而降，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彻底的羞辱和公开的尴尬。那条老蛇可能在该隐的耳边嘀咕，神明显是在偏心，你的供物明明和亚伯的供物一样好。于是该隐心中的记恨之火开始燃烧，以至于在那一年结束之前，该隐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亚伯成了第一个因为对神的信心而殉道的神的跟随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今的世界也可以分为两个兄弟，一个走自己的道路的人，一个是走神道路的人。在新约的犹大书中，虚假的宗教被称为
该隐的道路，犹大书第十一节。这些虚假的宗教会说，我要以我自己的方式来到神面前，我要避开所有关于罪、愧疚、献祭和需要一位救赎主的话题，我要把我亲手所做的事作为供物带到神的面前。可问题是，你无法用自己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事实上，通往神的门是锁着的，只有一把钥匙能打开它。这把钥匙的形状是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它是最终的赎罪祭。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你单单的把你的信心寄托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时，通往天堂的大门就会打开，你就能通过基督与神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成为神所赦免的儿女，并且迈向永恒的天堂。下面两个问题请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该隐最初的罪涉及他敬拜的本质，那么在敬拜神这件事情上，你需要在自己的内心审视些什么吗？第二，你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了哪些属于该隐的品格，或者是有哪些是属于亚伯的品质，你该如何培养后者呢？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决意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神的方式来行事，结果是悲剧性的，先是失望，然后是记恨、愤怒和谋杀。该隐的一生警示着我们犯罪的后果，而他兄弟亚伯的经历则提醒着我们敬虔的代价是什么。亲爱的阿爸天父，该隐的所作所为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敲响了警钟，警示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自己生命的中心，而要凡事尊崇你，将你放在首位，去顺服你自己的旨意。唯有这样，你才能够得着荣耀，而我们才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得以完全。天父，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活出与亚伯一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你鼓励的话语，愿我们的 BBN 可以造就更多的人，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担当，彼此带导。这是我们的同工回信给一位主内的朋友，他在听了 BBN 之后，觉得 BBN 的音频和节目更能够带人进入敬拜。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愿神也借着今天的诗歌赞美神，荣耀神。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0:2，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10: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4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借我赐恩福。

本周的每周一歌，借我此恩福。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借我们的生命荣耀主的名，也借着我们赐恩福，使他人能得救。愿神的恩典也彰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

若你觉得孤单，经文诗篇四十二篇五节，我的心哪，你为何忧梦？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是否因为觉得别人不接纳你而感到孤单？神能改变你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并且使你不孤单。你知道吗？在神创造你时，他在你心中放置了一个只有神能够满足你的真空。除非你接受主耶稣，否则你的心会永远感到孤单。以下有几个建议可以帮助你在神里面实现你的愿望。一，承认你的需要，告诉你的天父你是孤单的，而且觉得没有盼望，除非你肯向神谦卑地求他与你同在，并且肯向神求帮助，神是不会勉强你的。二，完全地投靠在他的帮助之下，你所需要的就是他的帮助。三，每时每刻和他保持联系。怎样和他保持联系呢？就是向他祷告，也就是向他说话。朋友，当你读神的话圣经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向你说话。神是无所不在的，他随时随地的在你身旁。你有了主耶稣，就有了最好的朋友，你也就永远不会孤单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1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8节，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祷告这件事上，功夫实在太差了。我们肯花很多的时间为着工作，很多的时间为着娱乐，许多的时间为着私物。我们肯花多少时间为着亲近神呢？神何等喜欢我们祷告，犹如父母喜欢儿女们和他们谈话一样。所以神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不住的祷告，凡事细恩，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主在世上留给我们的榜样，也鼓励我们祷告。在拉撒路的墓前，他举目望天祷告神。在他拣选12门徒之前，他上山整夜祷告。在变化山上，他和门徒们一起祷告。在罪人们拥护他作王时，他退到山上去祷告。在宴席上和门徒告别时，他举目望天祷告。在客西马尼园中，他3次祷告。在十字架上，他为仇敌祷告。今天，他在父神的右边，一直为我们祷告。亲爱的朋友，你要生命晋升吗？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吗？你要得胜吗？你要得能力吗？你要得恩赐吗？你要得恩典吗？你要想教会复兴吗？祷告，祷告，再祷告。

当我们骤然遇到困扰、难题，一时无法与友人相商时，别忘了，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神，他必为我们开路来解决。在人生的路途中，若无知己可倾吐衷肠，该是何等的孤独寂寞。但主是我们随时同在的良友。要祷告交托耶稣，是柯有情的心路历程。他另有一首祷告的短歌，恳求主教导，也非常动人。我们来听这首《恳求主教导》。

我们借着祷告明白神的旨意，因他必回答。迈尔斯有一首诗歌，主回答我所求。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我们都能够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为自己、为朋友、为家人、为教会。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以前谈到罗马书的第八章乃是非常重要的一章，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八章的12-13节。保罗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段经文对许多基督徒都有帮助，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面对心中的律和罪的律之间的斗争时，圣灵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直到我们死亡或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圣灵已经准备好赐给你力量，让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八章12-13节告诉我们的真意。我们要回到罗马书的第六章11节来复习一下。保罗是这样说的，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是保罗鼓励我们向罪的时候当看自己是死的。而这里的第八章也告诉我们，鼓励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那么要怎么才能做到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乃是建立在罗马书的六章12-13节的基础上。他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将自己肢体的任何一部分献给罪，靠着自己来抵挡罪的辖制。相反的，我们要把自己所有的都献给神，把我们生命中的每一部分都献给他，供给他使用。所以，神的儿女们，我们既是基督徒，圣灵就住在你里面，求圣灵来保守你对神的忠心，并且当你被引诱、被诱惑、被旧的行为影响时，要做你随时的提醒。同时也求圣灵帮助你，激励你，赐给你力量，按照基督的样式来生活。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将会体验到一个丰富而得胜的生活。你的心和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要完完全全地降服于圣灵的掌管，他们也确确实实是这样引领你。如果不是的话，是为什么呢？我们下一课再来解答这个问题。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0: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1: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0: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1: 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想知道到底耶稣是谁。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是谁呢，也觉得很有兴趣。但是当他们听见耶稣自称是神，自称能够赦罪的时候呢，他们很生气很反感，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人，为什么自称为神。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几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看耶稣，但是因为人很挤呢，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挤进来，于是就上了房，把房顶拆穿了，把这个摊子从房子上面掉下来。那么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但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只有神才可以赦罪。在以赛亚书43:25也说到，这个是神独有的特权。那么文士就说，这个人怎么会这么说话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一位以外，谁能够赦罪呢？然后耶稣问他们，哪一样容易说，你的罪赦了，还是起来行走呢？世界上没有人有权柄可以赦罪的，而基督他又能够赦罪，因为他是神。不错，我们可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但是除了神以外呢，没有人能够赦免那些得罪神的人，而那正是耶稣所做的。一个由拿撒勒来的木匠竟然做这么大胆的自称，怪不得犹太人非常的生气。耶稣这个赦罪的能力，是他运用那只属于神的特权的一个好例子。同样，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也看到耶稣受审。耶稣刚开始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最后大祭司就起誓问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到这个时候呢，耶稣不能不做见证说是，因为摩西的律法上记着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呢，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那么看耶稣是何等的遵守神一切的律法，当他一听见发誓的声音，他就不再沉默，立刻回答大祭司说，你说的是。并且耶稣又叫大祭司知道，神的儿子基督虽然今天在这受群众的审判和羞辱，但是将来必要掌大权得荣耀。所以接着他又说，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一听见这话呢，就把衣服撕裂了，他就定耶稣的罪，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是禁止大祭司为私事而撕裂衣服的。但是当这个执行审判的时候呢，按传统来说，他可以用这种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任何健忘的话的一种震惊。于是呢，这个审判者呢就可以吐一口气，因为呢他不需要再有任何充足的证据，因为犯人自己已经定了自己的罪了。我们来看，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审讯。公会对耶稣唯一的指控呢，就是耶稣亵渎神。福音书里面的记载也是很清楚，耶稣受审以及被定罪的刑事罪名呢，就是因为他亵渎神。因为耶稣自称有超自然的能力，在人说呢，这就是亵渎。在大多数的案件里面呢，疑犯都是因为自己所做的来受审，但是耶稣呢，就不是这样。 耶稣是为了自己的身份而受审判。耶稣的审判呢，是应该很足以表明他的确自称为神，审判他的人呢，可以见证这一点。而且呢，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敌人也承认耶稣自称是道成肉身的神。我们看见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也同样的讥笑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信靠神，如果神喜悦他，就让神现在救他吧，因为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任何细心看过福音书记载的人呢，都必定会注意到耶稣啊，从不把自己的教训和自己分开。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但是呢，他并不止于此。那些关乎神的国度、人的行为以及神自己的教训都很重要。在他来说呢，他的教训如果跟他本人分开呢，那就会产生绝对性的亏损。耶稣自称为神，那么他这样的宣称只有真或者是假，绝没有第三个可能。故此呢，我们必须要慎重的考虑，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有几个可能的答案。首先，假定他宣称自己是神，这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我们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他是个骗子。当耶稣宣称自己是神的时候，假如他知道自己其实不是，那么他就是一个说谎的人，他故意蒙骗他的跟随者。假如他是个骗子，他也必定是一个伪君子，因为他教训人无论如何都要诚实，但是自己呢，就同时生活在一个大谎言里面。也可以说呢，他是一个魔鬼，因为他教人把自己的永恒托付给他。假如他不能够实践自己所说的，又深深地知道自己不能的话，他就真是一个大恶魔了。再说呢，他更是一个大傻瓜，因为就是因为他自称为神，所以才被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有很多人会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伦理教师，让我们现实一点，既然他故意在自己最重要的教训上，就是他自己的身份，来误导别人，他又怎么可能是一个伟大的伦理教师呢？按理你的结论应该说他是一个骗子，然而这个跟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和他的生平的教训呢，是不吻合的。凡认识耶稣的地方，生命就得改造，国家得以改善，盗贼变为诚实，醉酒的被医治，仇恨的化为仁爱，诡诈的人变得公平。有一个激烈反对基督教组织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利奇卫廉，他曾经这么写过，经过18个世纪各种的转变，仍然只有基督教才能给世界提供一个理想的品格。他以热切的爱感动人心，表现出他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情势及环境之下都能够产生作用。他不但是道德最高的形态，更是把理想付诸行动最佳的推动力。在耶稣短短3年积极的生命的简单记录里，比哲学家们的探讨以及道德家的呼喊更能够改变以及软化人。历史学家沙夫，他曾经说过，以耶稣的道德纯全和尊严，亵渎的假设根本不能成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也是普世所认可的。以他在各方面所表现的，都显出他是治理高明的。如果说他在这样重大的事上自欺的话呢，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的头脑从来都是那么清醒， 他镇静地面对一切患难和逼迫，

犹如凌驾于云上的太阳一样。他以最智慧的方法答复试探他的问题，他平静地预言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第三日复活，圣灵的浇灌，教会的确立，耶路撒冷的被毁，这一切都照所说的应验了。这样的人会是一个极端分子或者是狂人吗？这样自成一格，这样完整一致完美，具有属人而超乎人的品格的人，不可能是骗子或者是假装的。正好像人所说的，诗人要比诗中的英雄更伟大才行，就是说扮演耶稣的必须要高过耶稣。沙夫又说，按照礼则、常识及经验，一个骗徒、一个奸诈自私的坏人，怎么能以完美真确的姿态，首尾一致地扮演那个在历史上最纯全和最高贵的角色呢？他怎么能够构想得到并且完成一个含有无可比拟的恩惠和崇高的道德计划，更在面对时代以及同胞强烈的偏见之下，为那个计划献上自己的生命呢？一个好像耶稣这样生活的人，像他这样教训人，像他这样死的人，不可能是一个骗子。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呢？可能他是一个疯子，他真的以为自己是神，其实呢他不是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要一个人自以为神，特别是在一个浓厚的一神文化里边，去告诉其他的人他们的永恒盼望是在乎要信靠他，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个幻想，实在不是一个轻易就可以幻想得来的。这个需要一个完全的疯子的心态。那耶稣是这样的人吗？以为自己是神的人，就好像今天有人以为自己是拿破仑一样，他必定会被关起来，因为他必定是一个疯子，而且在欺骗自己，要把他关起来，好叫他不会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别人。然而我们在耶稣身上看不到有神经错乱所引起的不正常和不平衡。假如他真的有毛病，但他这种泰然自若的表现，那真是叫人觉得奇怪了。从耶稣所做的事情上来看呢，我们很难想象呢，他是精神上有问题的人。他曾经说过一些历史上记载最精深的话，他的教训释放了很多在精神上受捆绑的人。那么他是否误信自己的伟大呢？他是否是一个狂想者，一个无辜的骗徒，一个精神分裂者呢？他的教训和技巧的深度只能够证明他的精神是完全健康的，恐怕我们都没有他那么正常。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下一次我们继续会谈耶稣是谁这个题目，希望你到时收听。愿神祝福你，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短见而没有远虑的后果。一位名叫布莱恩·崔西 Brian Tracy 的商业顾问专家曾经这么说，能够约束自己去延迟一些短时间的享乐来换取长期的享受和更多的回报，这是一个对成功来说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这个建议对于商业人士或基督徒们都是值得来考虑的。想要立马成功的心态常常是造成很多人每天滥用时间的原因之一。我们常常放弃了真正想要的东西，去换取我们现在就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想要养育出爱神，也愿意服侍神的儿女，但是现在呢，我宁愿在家休息，也不愿意带他们去上主日学。我们想要减肥，成为健康、长寿的人，但现在呢，我仍然要吃那些油腻的垃圾食物，就因为它很好吃。我期待有一天能牺牲一点自己的舒适生活，把钱省下来去奉献给传教士。但现在呢，我想要花钱买一个新推出的电子玩意儿。请记住，短视尽力的人只看得见眼前的利益和享乐，是无法在神国的工作或其他的事业上取得大成就的。把目光放远一点，延迟享乐才是上帝教导我们的方法去爱惜光阴。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所相信并接受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曾经住在我们中间，在他里面充满了恩典和真理。

每天24小时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带给你和你的家。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愿主耶稣的平安和喜乐今天也临到你和你的家。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天凉时光，康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35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3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节，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好，诗篇里面有很多祷告，这也是一个哈。那我们已经讲过，我在这里又觉得很强烈的表达出，就是这个作者或者上帝也希望我们有这个作者这种态度或者这种信仰生活，就跟上帝很亲近，上帝在每一件事上都跟他有关系，没有什么事情不跟上帝有关系，但是我们又没有什么事情不绝对的敬畏他，好像他是无比的伟大哈。就现在有战争，有危险，有敌人，所以他求耶和华来帮助他。那同样这里又显示一件事，我们的上帝是全能全智，完全知道哪些事对我们最好，完全安排计划一切事情，但是丝毫不减少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遇到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碰到的事。就我们不知道，如果上帝这么美好，为什么我们生活中这么多的征战？当然我们应该知道了，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帝有他最恰当的时间和方式来把所有的罪恶、所有的善良、所有的好或坏的事做一个最公平的解决，但是在那个之前上帝也在掌管。因此我们碰到仇敌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问啊，为什么会有仇敌？我做了什么错事？也许我们可以问，你为什么让这些恶人这么嚣张？我想我们只要有信心，圣经都允许我们问各种不同的问题，各种不同的反应。但是其中有一个反应，也是当很危险的时候或者很多敌人的时候，求主来征战。各位，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全能，不减少我们该有的祷告啊。他的

知道了，我不必讲。对，他都知道，但是你必须讲，因为你常常会忘记，你自己需要被你自己提醒。所以当他有敌人的时候，他求神跟他们相战，各种防御的武器你起来，你带了来帮助我，大大小小琐碎各样的事都跟上帝讲。而在跟上帝讲的时候，哎，当然我们也会说，哎呀，神哪管这些小事，神什么事都在管。但是我们需要在每件事上交托，而我们也一再讲过，当你求神做这些事的时候，并不是你不预备大小盾牌，我们也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做我们一切该做的预备，而且做最有智慧的预备。就是你想想看，大卫跟哥利亚作战那件事情，其实是我们通常就想神奇妙的帮助，其实你在那件事上可以看到，大卫丝毫没有他，因为他相信上帝，他跟哥利亚讲，他说我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我会胜利的，他完全相信上帝。但是那个相信上帝呢，他没有丝毫减少他做一个英勇战士该尽的责任，而且完全表达出这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事情，是他早就有预备的。当他要上阵的时候，他愤怒，这好像是临时起意的。对，这是临时，我们生活中充满了临时的事情，现在有强烈地震，我们临时会有需要一个反应，现在冷气没有了，我们临时需要一个反应。生活中就算最正常的事，也需要随时预备好。你每天做捷运，每天七点钟做这一班捷运，当捷运来的时候，门开的时候，你也需要有个反应，你要知道要进去，你不能说神把我带进去。每一个反应都跟以前有关系的，不管是好的是坏的，我们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大卫有预备的，大卫对上帝有这么丰富的认识，知道上帝是全能的主宰，是不可以被冒犯的。所以当哥利亚那样说的时候，事实上他没有直接听到，是先听到哥他们传述的。其实他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他把它压制下去，但是表达出来，有一点表达出来，就他对以色列人的愤怒，怎么没有一个人对这种侮辱上帝的人有什么反应，而且大家都这么惧怕。因此当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弟兄姐妹或者对教会不满的时候，也未必不对，有的时候可能是教会的确不对，当然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骄傲或不顺服。然后另外一个，他要上阵，然后他要上阵，被带到扫罗那里，扫罗也给他武器装备，他试了一下觉得不行。哦，各位，今天你们出去服侍，牧师给你锦囊妙计，哦，这你把这个带着，这是经过祝福或怎么样，你去，你要听我讲，听我的话，你先去那个地方啊，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应当听，我们应当顺服，这也没错。但是你还是把最高的权威留给上帝，把我不敢说次要的权威留给你的理性和经验。皇帝给我这个装备，第一个一定是最好的，第二个你怎么敢违抗皇帝给你的东西？牧师说，哦，你这样做你敢不这样做吗？但是你还是需要思想，他这样吩咐这样建议合理吗？我给你这套军装，大卫穿了，其实我想他没有穿他就应该知道不合了，但是好嘛，试试看，走一走，不行他说不合适啊。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到说，哦，这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啊，因为大卫很敬虔要依靠上帝。可是大卫完全知道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跟哥利亚作战以小击大，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灵活，我一定要很灵活。小那个跳蚤跟巨人作战，跳蚤一定要跳得很快，要不然啪一巴掌你还有地方逃吗？你要很灵活，那个衣服不方便的。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各位，我以前都很奇怪哈，为什么大家上战场哈，不都像那个武士或者骑士一样，有的电影里面有从头到脚都是那个铁甲，对不对？
那个从头。

不都是铁甲包着，然后要打仗的时候把那个现在安全帽一样拉下来，眼睛都有保护，勉强可以看到，然后全身都包得紧紧的。为什么不是每个战士都这样做？后来我大一点知道，第一个这是费用太贵了，第二个很不方便啊。各位，你看那个武士啊，那个从头到脚都包起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那种武士是怎么作战。那种武士作战只有一秒钟，就是两匹马骑的那个对撞一次，就那一秒钟。可是你在战场上作战，可能是十天，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半年，然后你这过去一次就很麻烦了，就转一个身都很不容易。假如说那个规矩是你这样面对这么撞击一次啊，可以回头的话，也许我什么都不穿，像罗马军人一样。罗马军人哈，穿的就非常简单，只有在胸部这个地方有盔甲，有的是，而且那个是牛皮的，不是铁的，因为要轻便，这样很灵活。各位，你装扮的非常厚，这很好，但装扮的很简单也有它的好处。大卫知道现在我对这个敌人我要非常的灵活，大卫也知道他要选什么工具，他可以穿上盔甲然后跟哥利亚啪啪啪这样打吗？同样的，哥利亚一巴掌就把他通通打成肉饼了，他不能这样打。哥利亚那么巨大，他大概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机旋，用近距离，然后要很准的致命一击。所以他去找他的武器，他去河边找他武器，他不是去河边祷告，可能也有祷告，他去找石头，找几个最好，这都平常练习的。好，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着经文，我们要想得更广泛，想得广泛包括我们求上帝在每件事上帮助我们，也包括如果上帝在每件事上帮助我们，你也在每件事上像一个被全能上帝帮助的人，有信心，有准备，很积极，不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个性是比较糊涂的，那也在你比较糊涂的时候知道你怎么防范你的糊涂，要怎么小心啊，请你征战。就我不希望大家看这个经文就想到说我们不需要征战，我们不需要努力，我们完全求神来帮助，但是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努力。你看大小的盾牌帮助，这都表示有很多的危机，很多的艰难，它盾牌是挡的，是防御武器。当然你也知道防御武器跟攻击武器其实很难分的，全世界照我所知道每一个国家的那个军队都叫防御部队 defense 国防部，其实我看每个国家都是国侵部，都在侵略别人。国防部你只要建墙就好了，大家都想办法怎么，国防部怎么会想到我的飞弹怎么射到五千公里以外的东西呢？你的国家又不在5000公里以外，就是美国也是国防部，那个武器都已经到卫星了，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一样，所以你很难讲防御和攻击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在防御和攻击也很难分，都是上帝的话，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能够防备，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进攻。第三节，抽出枪来挡住。我看一二三节讲到都是他实在是非常的危急，

跟我们平常的休息，我们现在努力的打仗，跟我们昨天吃的饭也都有关系。就是我还说人的生命是整个的一体的，每一环跟另外还有关系，不应该临时抱神脚，不应该临时，我们希望能够长期的依靠上帝。但是我们在长期依靠上帝的时候，也随时知道有各种突发的状况，我们要信靠神，要祷告。然后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求你对我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他为什么要对上帝说，求你对我的灵魂说？这个对我的灵魂说啊，应该就是对我的灵魂，就是生命嘛，对我的心，对我的脑，对我的内心深处，对我整个人，其实就是求你对我说。只是加一个灵魂呢，就是好像那个话要很深入我，要很真实的能够改变我，能够给我力量。所以说对我的灵魂，而不是对我说。那另外请你对我说，为什么要说？其实他又在吩咐耶和华，要耶和华对他说，我是拯救你。他为什么要吩咐耶和华这样说？好，各位姐妹，对不起，我用姐妹做例子哈。你很希望你的男朋友，你的丈夫对你说我爱你，对不对？但是你希望他怎么对你说呢？你希望他主动、自动、积极、自发的等等，你还可以想很多名词啊，对你说。如果他已经一年没说了，两年没说了，约会好几次都没有说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小说上看到，不知道现在小说还有没有这个哈，你好久没有跟我说我爱你了，哦，我爱你，我爱你，这稍微差一点，对不对？你提醒他太太说稍微差一点了，因为他应该他主动说嘛。但是如果他实在不会说，实在他没有说了，你只好提醒他一下，当然也有点生气了，也有点撒娇。他应该主动会说的。那么可能男孩子或你丈夫也会说，哎呀，我这个人就不是花花公子型的，你要知道我就是以老实见称的，我就是不会这样讲，所以我也不会对别的女人这么油嘴滑舌的哈。当然我们还是不太信那一套哈，你对我起码要这样说。我要说的，你不知道耶和华是拯救你的吗？你不知道吗？你的灵魂不知道吗？你不相信吗？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相信，你就不会向他求拯救了。耶和华救我啊，你知道啊，你知道他是这样，你为什么希望他来对你说这种话？因为你需要，你需要听。神什么都知道，你为什么要向他祷告？因为你自己不知道。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灵修祷告是为我们自己啊，但是的确直接给我们帮助是我们自己。这就很有意思，又是看到我们跟上帝亲密的关系了。我知道上帝爱我，但是我有人性，包括我是一个堕落的人，我知道对上帝要有信心，但我缺少信心。现在这么多敌人，我除了需要你来帮助我以外，我也请你鼓励我的士气，所以请你对我说，我是拯救你的，我要听到你说。这个我觉得其实弟兄姐妹都知道，就算我们晓得彼此都很相爱，我们还是需要人家说一些做一些，让我们心得安慰。所以不仅是我们赞美神，我们也请神来，包括也有赞美我们啊。你说有吗？有啊，太多了。你不希望得到上帝对你的称赞吗？哎呀，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不是都在等这句话吗？你说哦，不，我是很属灵的，我不稀罕这个。那你就一点都不属灵，对不对？我们需要听到上帝对我们讲，那你就要向上帝求，我是拯救你的。那当然，这都是相对的。上帝怎么会拯救？上帝拯救谁？上帝拯救寻求他的人呢？上帝拯救对他有信心的。好，下面呢，很不需要解释，也很需要解释，很有意思。在诗篇里面，我们以前已经看过，现在又。

世界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看得到的部分，我们都需要上帝严厉的律法，我们需要公平的律法。基督徒也需要，基督徒一样需要警察，没有警察我们也是可能好一点，但是也需要有，不管是国家的法律或者良心的法律，我们需要这些法律来提醒我们，甚至这些法律要发挥它赏善罚恶的功效，我们那个法律才有那个威严。我们需要法律，可是我们在这个是信主的不信主的好人坏人通通一概需要的。所以当我们在社会上在教会里看得到的部分，有好的我们就应该赏，有坏的就应该罚，这是公司行号国家民族甚至强盗帮会通通都需要有的，要不然就不能够运作了。连帮派也需要有这些，世上帮派的法律最严格，他们最犯法，但帮派里面的法律一定是最严格的，黑社会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就需要这些法则，这些法律我们不可能没有的。那可是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不仅是我们在外在的守法，我们内心是非常善良希望人好的。我们用法律的时候是爱人的，所以当我们心中饶恕人70个7次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他70个7次送到法院去。各位，这个没有矛盾的，因为我们爱他，我们知道他需要被惩治他才能改过来。我们爱他，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我们不管是帮助游民或者小朋友或者老人都是一样，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规矩。我们还是有可能针对老人的时候呢，规矩呢比较宽松一点，针对小朋友规矩比较严格一点。我不晓得，我的意思说圣经上也有讲不可严责老年人嘛，所以当聚会的时候老年人起来走路，你不可以说你给我坐下，就我们灵活一点。我们的确有嫉恶如仇的行动，不要说嫉恶如仇的，也可以说有嫉恶如仇的心，但我们心里是充满爱的。因此我觉得当我们用咒诅诗的时候，是表达我们对罪恶，对那不肯悔改的人的嫉恶如仇，而且是为他好，而且为整个社会好，为了要让公平、让正义、让善良、让圣洁能表达出来，我们很自然、很正常的要求。事实上，连不信主的人应该也都有这样的要求。那个恶人应该受到惩治，只是不信主的人不像信主的人，应该有更宽厚的爱在心中。好，所以你看哈，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好，这里哈，大卫很有这个诗意，实在很有想象力。各位，你生气骂人的时候，你书读的少还骂不出来呢。就是大卫实在是希望他们像糠一样，当然我们今天年轻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像糠一样，没看过那个糠比哈。风前的糠就是那个都是一些收割的时候的那些不要的东西，然后被风一吹就吹走了。那他这里说像风前的糠，这个风前的糠这一句话下面相对比的那个风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糠对比的就是他们，就一吹就把他们吹走，把他们吹走。各位，所以你的祷告里也包括主啊，把这些人渣吹走。当然我们不应该这样骂人家了，不过就是这再次表现出我们对人的那个罪人的恨恶是强烈的，同样对罪人的爱也是强烈的。当他不悔改完梗的时候，各位，我希望你运用也运用的灵活，我并不知道要怎么样在什么时候这样运用啊。你对那顽劣不肯听话的小朋友，你对顽固不肯听话的老人，你对顽固不肯听话的中年人，还有你自己，我们也都希望是这样。我们希望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恶劣、我们的嫉妒、我们的骄傲
也像风前的看

一样被吹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我们不要那么恶劣，对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有些人是这样，他一直不悔改，给他机会不悔改，那我们当然需要用很严厉的方式来对待。就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错误啊，这就是基督教伦理里面，我觉得很多人很多犯的错误，就是包括有一些我很尊敬的人，就是当我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律法来约束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这个罪恶的世界需要很严厉的律法，当然我们总是带着爱来做这些事。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特别要为主内一个家庭，他们的朋友是做机械师的朋友，要治疗颈部的淋巴肿瘤祷告。他即将要做手术来摘除，并且进行病理的化验。我们求主医治保守他以及他的家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尼希米记第九章。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雅、巴尼、贾灭、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人耶稣雅、贾灭、巴尼、哈沙尼、士利比、何地雅、士巴尼、皮塔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呀，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

虽然铸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份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西什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图、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

0: 尼希米记第十章，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希米和西底家，祭司希莱雅、亚撒利亚、耶利米、巴什户尔、亚玛利亚、马基亚、哈突、士巴尼、马路、哈林、米利莫、俄巴迪亚、但以里、进顿、巴路、米舒兰、雅比亚、米亚民、马西亚、毕该、士玛雅，又有利未人，就是亚散尼的儿子耶舒雅、希拿达的子孙宾内、贾灭，还有他们的弟兄士巴尼、何地亚、基利他、皮莱雅、哈南、米迦、利和、哈沙比亚、撒克、士利比、士巴尼、何地亚、巴尼、比尼努，又有民的首领，就是巴路、巴哈摩亚、以兰、萨土、巴尼、布尼、亚甲、比拜、亚多尼亚、比格瓦伊、亚丁、亚特、西西加、亚硕、何地亚、哈顺、比赛、哈拉、亚拿突、尼拜、摩比亚、米舒兰、西西、米士萨别、撒都、亚杜雅、皮拉提、哈南、亚奈雅、何西雅、哈拿尼雅、哈树、哈罗黑、皮利哈、硕柏、利红、哈沙拿、马西亚、亚西亚、哈南、亚南、马路、哈林、巴拿。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我们又为自己定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长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撤迁，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 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0: 取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咯。犹大王亚哈斯为了让以色列和叙利亚退兵，就得搜刮好多的礼物，他把圣殿和王宫宝库里的金子和银子都拿下来当作礼物送给亚述皇帝。果然亚述皇帝收下礼物之后就灭掉了叙利亚，也让以色列受到很大的损失。亚哈斯王这下子虽然损失了一大堆的东西，却对亚述皇帝十分的佩服，还亲自跑去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的首都，来迎接亚述皇帝的大军。他一方面想要看看他心目中伟大的亚述皇帝，另外一方面也想看一看这个屡次打败他们的叙利亚国到底厉害在哪里。没想到他到了这里就搞出了一个让人生气的事。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当犹大王亚哈斯亲自到大马士革去迎接提格拉比列色皇帝的时候，他就在城里四处的参观，想看看叙利亚为什么这么强大。走着走着，突然看见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祭坛，他就猜想应该是他们所拜的神明，而且还用这样特别的祭坛的原因，才让他们可以一再的打赢犹大国。于是他就真的仿制这个祭坛的样子，做了个一模一样的模型，叫人送回去给祭司乌利亚。祭司乌利亚就照着这个模型造了一座很大的祭坛，还想办法要赶在亚哈斯回来之前就完成。亚哈斯从大马士革回来了，一看到祭坛已经造好了，开心极了，马上就要乌利亚祭司准备起来。等到他准备好之后，就要在上面献很多的祭物，还要预备好多的好料和酒来献祭呢。接着他干脆把原本在圣殿当中那座按着天父爸爸心意做的坛整个都移开了，换成了他照着叙利亚国的祭坛的样式做出来的新祭坛，放在那个原来的位置上。然后他命令乌利亚说，
1: 从现在开始，让大家都用我做的这个新的大祭坛去献早晨的烧化祭和晚上的素祭。我国王要献的，还有百姓们要献的，所有的每一种祭礼都只可以用我做的这个坛来献。不过过去那个铜祭坛你还是给我留着，我要给自己啊做占卜的时候来用啊。
0: 犹大王亚哈斯任性的这样宣布，乌利亚祭司也就遵照王的命令宣布的去做了。亚哈斯王拆掉了在圣殿当中用铜做的那个很大的底座，还把上面用来装水洗涤用的铜盆都给拿走，接着还把那个最初建造圣殿的时候特别用12头铜做的牛上面驮着的一个大铜盆也给搬到另外一个用石头做的基座上面。就这样，他把一座好好的圣殿给弄得四不像，其实就为了讨亚述皇帝的开心。这下子他不但连圣殿的院子里面祭坛弄得乱七八糟，甚至原本特别用来放置犹大王王座的一个台子也给拿出了圣殿，后来连国王要进圣殿的私人的入口都给他关闭起来，来表示对亚述皇帝是十分的臣服，不再造次，不敢称自己为国王。

0: 这个犹大王亚哈斯为了讨好亚述，真是想尽了办法。可是这下子却让天父更加的生气，也让犹大百姓跟着越来越随便的得罪天父爸爸了。所以天父爸爸就任由亚述把许多的灾难带进了犹大。接下来这个亚述皇帝虽然接受了犹大的投降和臣服，可是啊，还是三天两头就给犹大家要勒索东勒索西的。于是亚哈斯也只好想尽办法搜刮所有可以搜刮的金银财宝，甚至一些百姓家里的钱财都被他想法子给弄出来。不过亚述皇帝却是越要越多，越来越变本加厉。搞到最后，亚哈斯王自己是越来越艰难，可是呢，他是越来越得罪天父爸爸。他干脆向叙利亚人的神明呢做更多的献祭。他想叙利亚人曾经打败过他，他们的神明一定有一套，所以他这样对大家说：
1: 叙利亚人的神帮助了叙利亚那些王，如果我可以向他们献祭，他们也有可能来帮助我，不受到这些人的欺负吧。
0: 就这样的想法让亚哈斯更加的去祭拜那些不应该敬拜的对象，也让他的国家遭到更多的灾难。亚哈斯竟然就这样干脆起来破坏圣殿，来表示他对叙利亚国家那些神明的忠诚。他进了圣殿，把许多的器具都给打碎，最后直接把圣殿给关了起来，不让百姓去献祭，还公开的让百姓可以直接在耶路撒冷各地去建造他们想建的祭坛。他也去到了犹大各个城镇上面，派人去重建那些山丘上过去不该拜的神庙，还带头向这些外族的神明烧香，真的让天父爸爸十分的难过和生气呢。亚哈斯王弄乱了犹大的国家，最后死了也葬在耶路撒冷，可是却没有机会进到王室的坟墓里去。他的儿子西西家继承他，做了之后的犹大王。就在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第12年，北边的以色列国王何西亚，他一共当了9年的国王。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做那些让天父爸爸生气的事情，只是没有那么多。其实是因为他正忙着应付亚述这个大帝国。到他当国王的时候，那时候的亚述皇帝是撒曼以色，他派兵来攻打他，何西亚立刻就投降了，然后每年也向撒曼以色进贡。为了想摆脱亚述的勒索，有一年他私下派人去见埃及王梭，邀请他帮忙攻击亚述。这个消息当然让撒曼以色知道了，就立刻逮捕了何西亚，还把他关了起来。接着他就派了大军大举入侵以色列，把撒玛利亚城围困了3年。这也就是何西亚在位的第9年，亚述攻破了撒玛利亚，灭掉了整个北国以色列。而亚述为了避免以色列人起来反抗，就把以色列人全部抓起来掳到亚述的地方去，把他们分散了安置在四处各个城镇，包括了哈腊城、哥散区的哈伯河附近，还有米底亚人的城市，都是分得非常的远。北国在一连串得罪上帝的事情之后，终于受到最后的惩罚，就是整个国家都已经被灭了，而百姓也都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北国以色列国的灭亡，其实天父爸爸已经等他们好久，可是每一个新起来的王当上国王就忘记了天父爸爸的恩典，又去拜那些其他的神明，还继续在那个做金牛的地方拜神。他们都只想维持自己的王位，却不记得保护他们和使他们当上国王的天父上帝。天父爸爸差遣了好多个先知，特别去警告以色列和犹大，要他们放弃那些作恶的坏事，好好遵守天父爸爸的诫命，就是之前他们祖先留给他们的那些律法。可是啊，他们一点都不听，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国家被灭了，百姓又再度的四处流浪了，也把他们交在残忍的仇敌当中，从迦南这个应许的地方把他们全部都赶了出去。 这些以色列百姓被赶出了上帝所应许的地方，又被带到现在的中东这个区域，其实也就是过去亚伯拉罕他们先祖更早之前居住的地方，又从一个自己当自己主人的身份变回了奴隶了。本来他们拥有了神，成为神的子民，让他们从流浪的人变成了有家有国的，他们却自己放弃了天父爸爸，这下子又会去变成没有家没有国的奴隶。小朋友，真的要珍惜天父爸爸每次给你的警告和提醒哦，不要滥用它成为你的保护，要好好跟随天父爸爸，享受属神儿女的身份。好，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1: 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够学习得更像耶稣。
2: 我也和你有一样的愿望耶。
3: 这也是我的愿望。
1: 原来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2: 那你们说说看，我们要怎么样才会更像耶稣？
3: 要爱人如己啊。
1: 要更加圣洁。
2: 我们要更加忠实地做好信徒的工作，随时随地都要想想，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
1: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3: 我也是。

0: 时候
1: 拣选我们，
0: 拣选我们，
1: 使用我们，
0: 使用我们，
1: 使我们成为，
0: 使我们成为
1: 福音的小宣教士，
0: 福音的小宣教士，
1: 神爱的小天使，
0: 神爱的小天使，
1: 勤劳的代祷小勇士，
0: 勤劳的代祷小勇士，
1: 让我们一生，
0: 让我们一生
1: 都被你所使用，
0: 都被你所使用。
1: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0: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小朋友，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一次的营会吗？
1: 不知道哎。
0: 因为想要把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1: 什么好消息啊？
0: 你们听。

0: 是的，耶稣喜欢一切的小孩，这不但是个好消息，更是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哦。
1: 老师，

0: 耶稣当然喜欢你们咯。
1: 为什么会喜欢？
0: 耶稣是美善的神，他恨恶罪，但是爱罪人，他又会帮助人把罪除去，使他们变成可爱的人呢。所以啊，耶稣当然也会爱你们咯。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找准中央 C， 你准备好了吗？诗篇第四十篇一至三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四至七节，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艾丽敲击着琴键，
1: 不可能！
3: 啊，怎么了，艾丽？
2: 妈妈走进屋子，
1: 我弹不好这首曲子，有些调是对的，但有些却跑调了，这不可能。
2: 让我看看。妈妈坐在艾丽旁边，啊，给我看看你是怎么弹的。艾丽只弹了一个音符，妈妈就把她打住了。
3: 哎，我发现问题了，那不是正确的按键。
1: 但那个音符没有错啊，在歌曲的后面也有。
3: 可能那儿就是错的地方。在这儿也是错的，你需要把你的手指放在中央 C 的位置。
2: 妈妈把她的手放在正确的位置。
3: 如果你从这儿开始弹起，就能弹对了。
2: 艾丽扬了扬眉，但觉得妈妈的建议值得一试。她就把手放在中央 C 上，居然把曲子完美地弹了下来。
1: 哦，都对了。
3: 是的，艾丽，都对了。只要你确定中央 C 的位置，那么每一首曲子都能弹对。
1: 嗯，听起来好像昨天牧师说的。
3: 啊，是的，是这样的。这和耶稣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0: 放在耶稣身上，相信他能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
1: 但我生活得很好啊，我没有出错，不需要耶稣来拯救我。
0: 那第一个案件听起来就已经出错了哟。艾莉低头看着那个案件。艾莉，你的人生就像这首曲子，耶稣就是中央 C。 你今生过得再好，若没有耶稣为基准，那也总是走掉的。只有信靠耶稣，你的生命才能是上帝悦纳的乐章。
2: 艾莉眼里含着泪看着妈妈。
1: 我不想成为残缺的乐章。
0: 让我给你听听耶稣改变你的生活的美妙乐章吧，艾莉。一个充满奇异恩典的乐章。
2: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想把自己的生活演奏成华美的乐章，还是任由它陷入刺耳的混乱中？不管你打算如何生活，如果不认识耶稣，你的生命之歌一定都会走掉。只有它可以让你的生活美得像一首歌。以耶稣为生命的基准，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信靠他。今日秘诀，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基准。今日京剧，诗篇第四十篇第三节，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上帝的话。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何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咱们又在空中见面了。让我们感谢和珍惜主给我们的时间，求神在这十五分钟里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他的祝福明白他的心意。最近呢，云和看了一本书，写当代中国女性的生活。那里面的许多篇文章呢，让云和眼倦叹息，感叹这些女性的命运，也为今天女性的自我价值观而感到深深的震惊。我常说呢，我们那一代人从来没有年轻过，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风暴，让我们没有机会天真浪漫。可是看到这些当代女性的经历，让我甚感庆幸。她们虽然外表靓丽年轻，却有着非常苍凉而疲惫的心。二十上下的女大学生正是花样年华、追求幻想的年纪，可是呢，有许多的人自动的去傍大款。他们的自我评估是，高档次的富豪不仅仅看重美色，更需要有文化和品味的年轻知识女性。有了这些女性的陪衬，可以让他们有别于那些土暴发户。既然市场有需求，他们就待价而沽，不但可以比同龄人更放肆的享受，还可以在极短的时期内积攒一辈子生活的钱财。抱着如此的目的与男性交往，当然不可能产生纯真的爱情，有的只是货真价实的交换，以美色和学历换取金钱。据说呢，这是最时尚的女性价值观。以前女性的自我奋斗或者嫁个好男人的观念已经是老土过时了。然而这种前卫的女性观却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名妓，如李师师、陈圆圆等人。他们不但有倾城之色，更兼具了琴棋书画等上流社会的训练。中国古代这个行业的老板专门从小女孩子中挑选可造之才，从小训练他们礼仪和文化教养，他们从不接俗客，非要等到达官贵人甚至是皇帝亲自出马才开始接客。换言之，他们能够受到教育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待价而沽赚大钱。古代的名妓小时候多是身不由己，由妓院的老板培养，后来钱也主要让老板赚了去。如今前卫的女性则是自动的自我设计、打造、包装，钱都进了自己的腰包。女性在金钱的引诱下迷失了自我，成为达官贵人们利益交换的筹码，还自以为新潮和前卫，怎不令人叹息呢？女性的迷失不单单在女性的本身，更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趋势引导女性寻求赚钱的捷径。不管是个人财富还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如果增长过速，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平衡和社会问题。这也是政府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原因。人需要一定的财富来应对日常的生活开销，可是如何界定自己的消费标准却需要智慧。如果没有平衡的标准，过分的追求享受，就可能用非正常的手段谋取财富，虽然轻易的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却可能在虚假的满足中自我欺骗，要典当爱情和纯真。人一生的每一年每一日都无法重复，都要特别的珍惜。二十多岁正是学习的时候，是谈情说爱享受纯真的时候，用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换取金钱的享受，值得吗？即便从此一辈子丰衣足食，可是你失去的日子还能够再捡回来吗？ 或许今天社会普遍存在的功利主义让人没有信心去尝试爱情。有人说，正因为找不到我们向往的爱情，才去追求更实惠的物质享受。然而，爱是神赐给人的恩典，恋爱在人生命的旅程当中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恋爱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人都有爱的渴求，如何去爱却必须要学习。我们不应该因为人的滥用和误导而废弃了谈情说爱。恋爱是一件美事，不单未婚的青年应该向往，已婚的人士也要保持谈情说爱的习惯，以便增进夫妻的感情。今天的年轻人关于爱情的观念，大多数是来自电影、小说、朋友、父母等方面的影响，并没有一个很权威的正确的指导。而电影、小说以跌宕的情节吸引人，往往离开现实有很远一段距离。父母和朋友的经历又常常有许多负面的影响，让年轻人望而生畏。面对前车之鉴和流行的恋爱文化，年轻人难免对爱情迷茫和彷徨失措，以至于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当作真理。如今有不少人相信缘分，若问缘分是什么，却不能回答。在佛教思想当中，缘分是指的在冥冥之中一种相遇相知的机缘，它掌管人的一生，人只能顺应它。正因如此，缘分带给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受，一种宿命的情绪，令人不敢进取，不敢奋发图强，反倒提供了人逃避及推卸责任的借口。人在需要对方的时候，可以借口是缘分到了，想离开对方时，也以缘分不够为借口。以缘分为借口谈情说爱的人，没有勇气追求，也没有勇气放弃。真正持久的爱情，必须靠男女双方的共同努力，不但要争取，还要学习建造。缘分绝不是保障幸福的天然屏障。也有人说，试婚是合乎潮流的，把爱情和婚姻看得如同儿戏。其实呢，只要带上一个试验的试字，人就不会全力以赴，不会珍惜。如果你试着上战场，有危险的时候，你会全力以赴吗？如果你买了一台电脑试用，随时准备退还，你会爱惜它吗？有些人抱着合则来，不合则去，因不了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的理论，其实呢，都是在替自己的自私和不负责任开脱。合则来，不合则去，是基于自我中心的立场，自以为十分洒脱，却是一种极度自私的态度，完全没有责任和承诺，只寻求一时的快感。因了解而分手也是很不高明的借口。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相处，走过了许多风风雨雨的日子，本来应该更适应，与对方更加的和睦相处，为什么要分手呢？再开始一段又需要重新了解，当发现双方的差异时候，是否又要分手呢？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完全为你而设计的人，要对方适应你，必须要先学习去适应对方。还有一种不在乎天长日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态度。这种表面的潇洒，在本质上是一种试验和交易。人可以曾经拥有一部汽车、一只宠物，但是人不可能拥有曾经被自己伤害的人，也不愿意被伤害自己的人所拥有。 所谓的拥有只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和自我安慰。有些人占有的欲望很强烈，可是越加紧的约束对方，就越快的失去了所爱的人。我记得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得到了一只小鸟，她很喜欢小鸟，老是把它捧在手里。我们告诉了女儿好多次，小鸟不喜欢人抓着它，可是呢，她不懂，还是用手抓着小鸟。有一天呢，不见女儿手里拿着小鸟了，一问才知道，她想让小鸟睡觉，就用一张纸巾当小被子，把那小鸟给裹起来，拍它睡觉。小鸟越挣扎，她越用力地拍，结果呢，把那小鸟给闷死了。说起来呢，这些关于爱的错误观念都是出自人的自私。在爱的过程当中，如果人自私，就很难结出美好的果子，不但伤害了对方，也会造成自己一生的伤痛。在恋爱的过程当中，男女都要学习忠诚、信任、关心、负责相处，学好了就可以甜蜜地过一生。因此呢，谈情说爱的关键不在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而在于学习让自己成为合适的人。如果在爱情的经历当中，人都能够像圣经所说的恒久忍耐，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爱情想不甜蜜也难啊。

0: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请你为林泉心语的节目祷告，让这些信息都能够为主所用。最后呢，祝你工作学习都顺利，蒙神的祝福和保守，我们空中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我曾在玫瑰中寻找美丽的爱，却发现那爱带有伤害。我曾在海浪中寻找浪漫的爱，却发现那爱瞬间失去。我曾在人群中寻找永恒的爱。

爱是以牺牲换来的爱，是以十字架的痛苦凌辱换来的爱，是天长地久

BBN 的免费圣经学院秋季开始招生，目前在世界各地我们有接近500位学员接受装备。还没有注册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注册系统的学习神的话语。你可以到圣经学院的网页注册，网址是 www.bbnbi.org。 注册非常的简单，只需要5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学员，请你今天就来注册并开始学习。

心尽心地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约翰福音的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0:2，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10:2。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庄竹坤牧师，庄牧师来自台湾，先后在台湾和美国服侍。庄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更新你的家庭，经文选自以弗所书第5章

感谢主，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提到的是一个家庭的关系。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家庭的关系里面也需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更新。当然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会读到第六章的后面那一段，似乎谈到的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家庭关系，是好像是工作上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老板跟职员的关系。但是不要忘记，当这段圣经在写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的一种专业人士还有职业有工作，那个时候其实所有的工作关系就是在家庭里面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所以因此当时的家庭是远比现在大的很多，不是我们现在叫做中文叫做原生家庭啊，一个 nuclear 一个小的一个 cell。 以前的家庭里面不但有好几代，而且呢仆人有时候好几百个。那一个人如果他有钱他有事业的话，他的仆人可能有成百上千的。那么在以前的历史记录里面，罗马帝国有些有钱的人他自己的奴仆有5000个人。那当这种奴仆不是想象中的只是打扫的看门的，5000个人用不了那么多，所以它里面包括做所有事业。所以这个家庭的关系是一个广义的家庭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亲子之间的，还有包括主仆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所有关系当中最基本的，也在圣经当中看来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一连串谈到这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谈到基督徒被圣灵改变，在教会中我们如何彼此相交，如何配搭侍奉，我们谈到个人灵性方面的这些长进的问题，还有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言语上各方面的相处以外，今天提到的是一个家庭。但是家庭因为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单位，所以因此家庭当中夫妻之间如何相处，父母儿女之间如何相处，主人仆人之间如何相处，也成为一个所谓合神心意的教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不应该把家庭跟教会一分为二。合神心意的教会信徒他在个人生活中，在家庭中，也包括职业生活里面，他都应该有一个见证。这边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甚至跟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整段圣经要找一个字作为一个关键的核心的字眼的话呢，那个字眼就应该是什么呢？是顺服这个字。今天从21节谈起，原因就是以弗所书第5章21节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段经文。因为从内容来看，21节应该跟前面20节是连在一块儿。他提到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要19节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我们应该口唱心和的赞美主。3，我们要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最后一个呢，圣灵充满的人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应有的表现。只是谈到彼此顺服的时候，从5章22节开始一直到第6章第9节，他用3种关系来表达、扩充或者说说明彼此顺服怎么应用，应用在哪里。他应用在夫妻关系上，应用在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上，应用在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上。所以那个顺服那个字是后面整段的一个关键字眼。承先，因为他跟前面那段话谈到被圣灵充满那样的一个表现是有关系的。启后就是因为后面这一整段今天所谈的都跟顺服有关。第二个事情，为什么这个顺服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特别是等一下谈到夫妻关系，谈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第一个谈到妻子的态度，他强调顺服。当然这个是要记得3个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跟主仆的关系的时候，他都是先提到在当时的罗马社会，甚至在今天，在关系当中被列为比较怎么讲，比较低一点的夫妻，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女人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他先谈到妻子，才谈到丈夫。父母跟子女呢，先谈到子女，再提到父母。
主仆的关系先提到仆人，再提到主人，它次序一定是这样，而且呢都用不同的字表达类似的意思，都是类似于顺服或者是听从，作为一个不管是做妻子的，不管是做儿女的，不管是做仆人的，它主要的一个心态。那么因此提到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是今天21世纪大概最难讲的一段圣经，对牧师来讲，因为我想大部分的姐妹做太太的听到说顺服自己的丈夫太不合时宜了吧，21世纪了，已经跟第一世纪写圣经的时候差了整整2000年了，还在顺服自己的丈夫吗？所以这段话需要好好解释一下，明白其中的意思。首先顺服这个字在圣经上用，尤其是保罗用的时候，常常是强调一种人际关系当中，但是双方面应该是在某种的程度上是平等的。顺服的人是指他虽然地位是平等，他甘心情愿把自己放在对方的地位之下，叫做顺服，英文叫 submission， 那个英文的 submission 的那个 sub S-U-B 本身就有一个附属的意思，低下的意思啊。那么所以顺服是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下面，虽然本来在地位上资格上能力上是完全相等的，所以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当然等一下会比较复杂的是提到父母跟儿女，儿女顺服自己的丈夫，儿女跟父母是同等的吗？在某个角度上是的，所以父母要尊重孩子的尊严，主人跟仆人，那么仆人跟主人是平等的吗？在圣经上的观点是，是的，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虽然他是仆人。所以顺服是一种甘心情愿的行动，不是一种被迫的，不是一种不得已的。所以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不是因为女人天生的比男人软弱，不是因为妻子天生的比男人矮一截，不是女人能力比男人差，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是相反的。当然今天没有太多机会去全部讲这段，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要新叫结婚的，我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那么以前我跟师母在主日学教过一个夫妻关系，提到婚姻的时候我们总会提到从最早的创世纪开始，神创造男女设立婚姻的时候，神就说我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那个男人。那当然有些人也觉得说哦，妻子帮助丈夫，那显然妻子就是附属品，因为她只是帮助的啊。当然我说没有时间讲太多，我只能约略提一下，其实这也是搞错圣经的意思。帮助这个字常常不一定指的帮助人的人是比较次一等，他只是帮助者，不一定。圣经上用帮助这个动词的时候，2/3的机会是指神是我们的帮助者，神帮助我，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2/3机会那个帮助者是神本身。那神比人软弱，那才不是了，神比人地位低下，才不是了。所以帮助者跟被帮助者的关系不是一个高低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相反的，如果你要从圣经出现这个字的机会来说，帮助者往往比被帮助者能干一点，对不对？神比人能干吗？神比人有能力吗？所以老婆都比丈夫能干了，好像从这个逻辑上推下来的话，所以不是因为妻子是帮助者所以妻子是矮一截的，不能用这样子的想联想啊，不是这个意思。因此妻子顺服丈夫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不是不得已的，不是地位智能才干各方面的低下所以如此，是出于爱。但出于爱之外更重要的，我说回到21节，敬畏基督的心，我们是因为敬畏基督，我们是因为顺服主，所以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自己的丈夫是顺服主的一部分。当然等一下我会提到做丈夫的那一部分是个相互的，所以是彼此顺服，
那么丈夫对妻子需不需要顺服呢？当然也是一样，他用的字眼不一样，用的字眼不一样，所以这是个相互的一个态度。那当然中间还有一个字，二十三节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呢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当然现今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妻子说老公是我的头，那么头是什么头呢？那很多丈夫呢跟太太吵架的时候，尤其如果稍微读两页圣经，你这种人只读两页的，最喜欢读的就是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22-24，所以刚才永贵跟苏婶他们念这圣经的时候，这是标准的读法，该你读的你才读，不该你读的你最好别读啊。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是妻子念的，丈夫别读别看，当作没听见。可是每次夫妻吵架的时候，尤其是基督徒只读两页圣经的人，丈夫振振有词的就是说，你看看你看看圣经讲的多好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你看看你顺不顺服啊。那太太呢当然也不含糊，因为她也读了两页，后面一页她也读到了25节，您看看圣经上说的，你们做丈夫要爱妻子，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我当然顺服了，不爱我你不爱我当然不顺服了。所以呢每个人都替对方读圣经，这是基督徒最会的，连慕道友大概来教会两天都学会了。我们要替别人读圣经的话，哇我们读得很快啊，这段话讲得太好了，就是讲给我先生听的，可惜他今天没来。哎呀这段话讲太好了，我的老板就是那种哎呀最坏的老板，这声音就是在讲他，哎呀下次我拿给他看。我们忘掉了圣经是写给我们的，我们要从当中学习。丈夫是妻子的头什么意思？头圣经上有很多种意思，可以说是源头，可以说是一个领袖，但有时候提到说头是负责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上下文你注意来看的话呢，它强调的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强调他有一个保护者的角色，他有一个关怀的角色。为什么？因为23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对，基督是教会的头，下面就说什么，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以救主的身份出现的，以保护者、救赎者、关怀者的身份出现。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如此的话呢，丈夫应该是妻子的保护者、关怀者。所以有人打你老婆的时候，丈夫不要躲到太太后面啊！哎呦好可怕，去去去，把太太推到前面去。不对的，丈夫应该跑到前面去说要死，你要打我老婆，先踏过我的尸体。哇你这样讲完以后，太太一定非常感激的，保护者救主嘛，而不是说我是做头的听着啊，好像这个长官对部署的下达命令一样啊。所以这边的头强调的不是做领袖，强调的不是作威作福的头，而是强调一个像救主一样的一个保护者、关怀者，这是一个做丈夫的一个任务。当然要再多说一点点，就是说为什么谈到21节彼此顺服，到这边要刻意好像画风一转，转到对妻子的时候，你们要顺服自己的妻子呢？通常这种的提醒或者是强调总有两个原因，可能两个原因都有。通常哈、像我们做牧师有时候夫妻吵架你要去协调的时候，那听完了公说公的理，听完了婆说婆的理，然后你要说什么？通常你要说什么的话不外两方面，一方面你听以后，有的时候你需要提醒某一方他可能听错了，他可能没做到。譬如说听完公婆这个夫妻吵架，听完以后有时候要对丈夫说，哎呀告诉你这种话当然是最好是我讲，丈夫对丈夫讲啊，丈夫对丈夫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凭着我结婚几十年的经验呢、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你犯了大忌了，难怪你今天啊吃不了兜着走啊，提醒他常常忽略的地方，提醒他对方忽略的地方。那有的时候呢提醒他忽略没有做的事情以外，有时候会提醒他另外一方面，比如说你的妻子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啊，他在表达一个东西你可能没听懂，好要讲给他听。所以一个是他没有做的，一个是他可能听不出来的。因此在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对丈夫强调爱，
对妻子强调顺服，而爱和顺服都是相互的，夫妻应该彼此相爱的，没有说丈夫要爱妻子，对妻子说你不必爱了，妻子不必爱丈夫吗？不需要提醒，是因为妻子可能在爱的表达上是比较明显，比较就说他会，因为呢女人的本性跟男人本性的不同呢，是会表达，他会做很多，男人是很容易忽略爱的部分，所以要必须刻意的被强调，虽然是彼此相爱。用这个道理来看的话，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妻子需要特别强调顺服呢？事实上，上个礼拜，这一个多礼拜以前，有一对夫妻结婚，那我给他们做婚前的辅导，然后做结婚典礼给他们勉励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丈夫的名字叫做顺德，很顺服的，所以我说，所以对丈夫不必说顺服了，他一向都很顺服的。的确，那个人呢，人如其名，对他的未婚妻兼他的老婆言听必从，非常顺服。因此我对太太说，你要学习一点顺服，不然的话都歪到一边去了，丈夫很顺服的。所以也许大概当然这样说太夸张了，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丈夫是不太顺服的，不过从亚当以来似乎男人都比较顺服一点。亚当那天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老婆先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果子，吃完以后他觉得哎蛮好吃的，他很有爱心嘛，爱心的人都是跟别人分享的啊，好吃，给你一个，就给他老公，老公就很顺服的就拿过来就吃了，亚当就犯罪了。当然是半开玩笑的话，不过任何人被提醒要顺服都不容易的，所以特别在这个情况下提醒妻子要顺服，还用格外的一个强调的语气，因为从心理上是不容易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对男人而言，男人的自尊心，我常常说从心理学上来讲，大家慢慢都了解研究的结果，男人的自尊心是比女人脆弱的，就是男人在心理上是比女人脆弱的。虽然很多男人都以为女人是比较脆弱的，为什么？女人会哭，可是刚刚好相反，心理学的研究是会哭的才是坚强的，不会哭的是脆弱的。因为不会哭的，你情感不会表达的人，不会哭也不会笑，然后就憋，憋到最后呢就崩溃。所以情感不会表达的人其实是很脆弱，就是说他到一个地步，所以所有的世界各国，除了据说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的自杀率都是男人比女人高的，没有一个国家例外，除了中国。所以很有意思，所有心理学家都搞不懂为什么中国。所以最近有一个联合国的一个调查研究，据说特别派人到中国去调查，为什么中国的女人自杀比男人多，因为全世界独一的。那大部分的国家，男人的自杀率是比女人高一倍到两倍的，啊，当然可能只有千分之三、千分之五的人自杀，或1%、2%的人自杀，但是男人自杀率比女人高，就是男人的心理上的脆弱。女人在中国的自杀率特别高，其实是在农村，农村中国妇女的自杀率特高，所以以致把全国的这个平均值就拉到一个地步，变成全中国的男人自杀率是低于女人的，这是全世界唯一的。那如果是都市的话呢，又是一样，男人自杀率比女人高，在中国也是这样。那农村因为在中国人口60-70%，所以因此整个数字就反过来，就表示说可能中国的农村里面这个妇女受到的这种压力、困难、歧视等等，也许造成这个妇女在农村自杀率特高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为什么联合国想要做一个这方面的调查，也希望做一些帮助。那么男人的弱点是什么呢？男人的弱点就是自尊心比较脆弱，所以格外需要别人透过顺服，尤其他的老婆，好像维持他一点点的自尊心。因为男人在外面是一条虫，回家想要做一条龙，如果在外一条虫，回家还是一条虫，搞不好有一天他就要自杀了。当然自杀是夸张一点的，所以男人自尊心是很脆弱的，可在外面受到老板的欺负，受到同事的这个竞争，然后等等以后呢，哎，男人不能哭的，
如果是女人呢？今天上班的时候，老板给我一个字条 ，fire， 女职员呢，当场就哭出来了。但是如果一个男职员一进来，拿到一张被退职的那个通知，当场就哇

舍己，所以叫做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其实是顺服的同义词，所以我说是相互的意在这里。什么叫做舍己的爱呢？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从自己来考虑。那顺服是什么？就把我放在你的旨意之下，不听我的，听你的，叫顺服嘛。那舍己是什么？不按照自己的，舍掉自己，按照对方的。那好了，我也把你自己放在下面，对方下面，丈夫也把自己放在妻子下面，那就是不叫做相敬如宾吗？哎呀，是听你的呢，听我的呢。今天是吃广东菜呢，是四川菜呢？哎呀，丈夫说，哎呀，你是四川人，听你的，是四川菜。四川人的丈夫说，不不不，你是广东人，今天吃广东菜，听你的。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吵架呢？当然，如果你要听对方的话，就听对方的。那不要说听到对方，就是听到最后。你是四川人，我今天就要吃四川菜，为了要顺服你，有这么样一个坚持法的嘛？既然坚持了，就不叫做舍己了嘛。但如果双方面都是说我让你，你让你，哎呀，当然是这个以前听过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哎呀，两个穷夫妻啊，贫贱夫妻百事哀，很穷啊。哎呀，到什么结婚纪念日了，要送礼物，没钱。哎呀，没钱怎么办呢？丈夫就想了半天。忘记故事怎么说的了。丈夫把什么东西卖了，太太把什么东西卖了，我只记得太太把她的那个金头发剪了，她把头发，她留着很长的头发，那时候没有假发，这头发剪下来拿去卖。丈夫呢就给太太买了一个东西，是要束头发的，很漂亮的东西。然后他把另外一个东西卖了，就总而言之，最后买给对方的礼物用不上了，因为对方都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舍了。虽然这个礼物好像用不上了，但是还是很感人，对不对？一样，一个人要顺服，另外一个人要舍己。可能两个让来让去，最后到底是吃什么？就那天吃川菜也没吃到，广东菜也没吃到，吃稀饭。但是还是很动人，对不对？而且好好哦，对不对？那如果不是如此，一个不顺服，一个不舍己，那肯定那天也没得吃的，那喝西北风而已。所以丈夫要爱，而且要舍己的爱。所以其实神给丈夫的这个命令吩咐，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责任，也可以说是更强的命令。因为他用来做比方的时候，他提到的是，当提到顺服，他如同教会顺服基督。教会毕竟是人组成的，要学习教会怎么顺服基督，相对是容易的。学习爱的时候呢，你们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哇，比较难在这里了。你的榜样的标准是什么？是基督。基督怎么爱教会，你就得怎么爱老婆。基督为教会舍己，连命都舍了，丈夫呢？所以西方人有一种习惯，现在不再没有人做了哈。过马路的时候，哎呀，地上有水，男人要把衣服脱下来放在地上，哇，走过去。现在的老公呢，下车连替老婆开车门都没有，打伞的也没有。不是说你们，我就是这样。所以有一天，这个师母还在笑我。有一天下雨啊，从一个弟兄姐妹家出来啊，而且上车啊，跑过去，我要跑到前面，跑，师母好高兴啊，我要替他开门，就回去，我把我门开了，然后就上车，然后等他进来。所以标准是比较高的。那男人呢，很多地方爱的方面的表达是比较困难，就是说也许是由于我们的那种生活环境，我说情感的表达被男人来说有时候被列为一种软弱的表现啊，譬如说不能哭以外，其实爱的表达西方人可能会鼓励男人把情感外露。所以你看男在西方人的话，机场在见面的时候，哎，那个 hug。 男人呢就很难嘛。昨天教会又一个婚礼，新郎握完手想要去抱一下，我想那个新郎的爸爸都觉得男人跟男人抱很可怕嘛，对不对？如果抱抱女儿是可以的，女儿要走了，抱抱抱。那如果彼此见面的时候来一个 hug 一下的话，对中国人是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可怕。那很多的夫妻也是啊，有时候夫妻会吵架，原因之一是什么呢？这个做丈夫呢不太愿意在公众环境当中表达爱的表节，爱的那种表达，比如说搭搭肩膀啦，牵牵手啦等等的，哎，不可以在外面要表达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爱妻子。

0: 不是正人君子。所以你知道男人是很受很多限制，中国男人格外受限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妻子往往不能够感受到丈夫的爱。对，圣经上特别强调要爱妻子。那当然这个爱包括什么呢？严格说起来，这个爱是包括全部的，包括为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丈夫也是如此。然后这边提到说，基督爱教会到一个地步，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基督为教会做的。相对而言，你也可以说丈夫对妻子也要做类似的工作，类似的工作。因此后面有提到要保养、要顾惜。那当然我也是每次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因为想到说教会怎么会没有玷污，没有玷污我可以了解，教会没有皱纹想不出来，教会怎么没有皱纹，不过我可以想得出来老婆没有皱纹。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可以来一个标准丈夫选美大会，然后太太们排一排，看哪一个太太的皱纹最少，表示丈夫的爱最多啊，保证我不会输你的。哎，师母的皱纹很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爱够多了。如果你带着老婆啊，哎呀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二十郎当岁怎么已经是皱纹满脸啊，可见这个老公有问题，爱的滋润不够。你知道老公的爱的滋润比任何的什么美肤啊保养品都好的，所以这我可以理解啊。不然教会有皱纹的病，我才想不出来教会怎么会有皱纹。教会没有玷污这我了解，教会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我想这个是讲妻子啊。丈夫如果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他应该是要让自己的妻子容光焕发、圣洁没有瑕疵。爱妻子，28节说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我是买车不保养车子，我买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车子不需要保养，我才会买那部车的。那有些男人呢，爱车子比爱老婆还要厉害的，这我是知道的。尤其买了一部新的车，跑车全红的，哎呀那不得了了，三天两头洗车打蜡，然后老婆都不顾。我是说应该常常替老婆打蜡，对吧？老婆就容光焕发嘛，对。所以如果你的老婆跟老车一样不洗又不擦的，哎呀这个丈夫才太差劲。保养顾惜是吧，这对那种爱车子的人就知道，你车子怎么保养顾惜，你用同样的原则去保养顾惜你的老婆的话，夫妻关系绝对不能说没问题，从中国大陆说法叫做问题不大，台湾常常说没问题，问题还是会有的，再好的夫妻还是有问题，不过可以问题不大，但是不保养不顾惜问题就大了，问题就大了。所以丈夫的妻子的爱一方面表达在舍己，我刚说舍己是顺服的另一个同义词，需要保养顾惜，你怎么样去让你的妻子被成全，不是压抑他。很多的丈夫是怕说太太的表现超过他，他的事业上表现得更好，他钱赚的比我还多，就想尽办法压抑他。这不是，这边是什么？基督爱教会的时候是想办法让他成为圣洁有荣耀，然后让这个教会蛮有荣耀。丈夫爱妻子应该是让你的妻子在各方面能够被成全，而是不是被压抑。所以最后32、33节的时候，他中间当中提到创世纪，又提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33节提到说最后的结论是重复，个人应当要爱妻子，然后呢妻子要敬重他的丈夫，这边就没有用顺服。其实顺服跟敬重是一个同义词，为什么要顺服？就代表一种尊重的意思。所以这是我刚说的，男人的脆弱是在他的自尊心，他需要被尊重，而妻子的顺服是表达一种尊重。对男人来讲，他最窝心的东西是这个东西，对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爱的表达。爱的表达可以用言语，可以用行动，不管有任何的行动，你必须那个行动能够传递出那个信息。 所以我以前在热心的教会讲过那个真的故事，一对年轻的夫妇，三十几岁的人，那个丈夫呢，他就爱你在心口难开，台湾有一条歌，爱你在心里面嘴巴说不出来，那个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每天歌唱，每天歌唱，我是十天到两礼拜歌一次的，他是每天歌的。人家问他说为什么每天歌，他的回答是为了爱老婆，他讲不出来，满腔的爱就是每天歌唱，这彩都没长出来，一直长，一直歌，一直歌。他老婆一直骂他说你干嘛呢，昨天还歌今天又歌，哎呀，丈夫说不出来，我是多么爱你，他就天天歌唱。像这种呢是爱的表达，不过呢这个 message 这个信息没有传到，那丈夫太太不了解你干什么。然后每次歌唱的时候呢，他都带一个那个随身听啊，那个 walkman 听音乐，所以他每次歌唱的时候还在跳舞，所以他丈太太以为他很喜欢这一面听音乐，这边做运动还干什么？他丈夫说不是的，我在歌唱的时候每走一步都是在表达我爱你，我爱你，然后在表达的时候好像跳舞一样。这个表达方式必须是双方面能够了解，即使你说不出来啊等等，爱要表达，因为这是妻子所需要的。有人说的对，爱情可能是男人生活中的一个花瓶或者点缀品，但是爱情是女人生活的全部。所以你就知道爱是对女人多么重要，就强调丈夫要爱妻子，强调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因为对男人也是一样的重要。第六章开始就提到另外两个关系，一个是父子的关系，一个是主仆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或者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第六章第一点，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边提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听从跟前面的顺服类似，但是这个强度不太一样啊。顺服我刚说了，平等的地位，心甘情愿的降卑顺服。听从呢有一点点这个命令来讲，这个吩咐呢是有点好像在一个次序的下面，好像说部署要听从长官，军队里面小兵要听从军官，他用听从。听从当然是顺服的一种表达方式，不过顺服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没有那么强烈的有一个阶级地位的差别，但是听从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命令，是不得不听从的，有点这样的味道啊，比较强烈一点。所以他后面这个主人跟仆人的时候，他也是用听从，他也是没有用顺服啊。所以我说顺服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听从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字眼，儿女的听从父母就是比较强烈的字眼。但是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他要在主里面，这里有个框框，有个范围，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表示说我虽然听从父母不是无条件的，不是所有的，有一些事情我可能不能听从，如果是违反主的旨意的话。当然对中国人强调孝道的社会来讲，也许觉得说父母所说的儿女一概都要听从，那倒不一定。在中国人的教训也有一种观念叫做以孝作忠，把孝啊转移到对国家的忠心，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忠孝不得两全的时候，忠于国家比孝顺更重要，对不对？那在圣经的观念也是一样，当孝顺跟顺服神听从神有抵触的时候呢，是应该听从神而不听从父母，所以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的意思，这是在不得两全的时候，听从神跟听从父母不得两全，你才会采取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听从神跟听从父母并没有抵触，那时就没有借口，这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儿女要听从父母。但在主里面一方面表达那个框框这个范围，一方面也表达说只有在活在基督里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从心里面去顺服我的父母，听从我的父母。不然的话，任何的人，我说夫妻之间要谈顺服很难，儿女对父母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为什么有反叛期呢？就是孩子有时候不太容易接受，不太接受父母的这种吩咐或要求。但是在这边提到说在主里听从父母，然后孝敬父母。孝敬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成孝敬，因为是中国人强调这个孝顺啊。当然这个孝敬这个字在原文其实是两个字，其中一个字呢我们翻译成尊敬的敬，因为那个字就是 respect， 中文可以翻译成叫做使父母得到尊荣或者得到尊敬。 所以不只是说好了好了好了，爸妈讲了不得不了听，而是一种更积极更正面的，是父母得到尊荣，这是一种内心里面的，外面的行为是一种顺服听从，内心里面是要使父母得尊荣。也可以说顺服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使父母得尊荣是更积极的一面，听从只是说好你说了我听了，但是不是我做了每一件事情要使父母得到尊荣呢？这个是儿女对于父母的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当然在这一方面我要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有抵触，父母的意思跟孩子的意思有跟神的意思如果有抵触的话要怎么办？因为是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对父母说不，那个你也需要好好的思考，好好的祷告，确定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才可以这样做。但如果是确定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是不得不说不的。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我自己信主以后有好几次，特别是为了我前面道路的选择，譬如说我台大毕业的时候，本来要我进台大以前想法跟所有人一样，我台大毕业一定会出国读书拿个博士，然后也许留美国也许回台湾。到了我真正信主以后，觉得我的前面道路要看神怎么带领。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决定了我大学毕业暂时不会出国，然后我是没有很快就跟我父母讲，因为我知道我父母一定很反对。就到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跟我父母透露我的想法，可想而知我父亲是大发雷霆，台大的学生没有一个不出国的，台大学生的家长没有一个孩子不出国的，那你不出国等于从我爸爸来讲就是我的面子往哪搁啊，我儿子不出国出不了国还是什么，哇不得了。我怎么跟他解释都解释不清楚，神的旨意啊什么，神的旨意你怎么知道，那叫上帝跟我讲好了，哇叫上帝跟他讲，我就这诸如此类的很多很多。当然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这种例子，所以我当时没有马上出国，跟我父母有一个顶撞一个过程。然后终于九年之后，我1970年毕业，1979年出国了。83年我拿了化工博士要准备回台湾的时候，我父母又跟我大发脾气，因为我父母刚刚拿到美国移民 PR 然后要来美国了。我爸妈说哎，我去美国你回台湾怎么了啊？以前叫你出国你不出国，终于出国了，出国以后哎，我要去美国了，你就留在美国工作也可以啊，为什么回台湾工作呢？到时又得个太平洋，我到美国你到台湾，哎呀，跟我讲了半天。那我说我当时出国心里的感动和负担就是希望将来有机会回到台湾，那边工作以外那边也可以在那边的教会侍奉，我一直没有希望要留在美国的啊。讲，我父亲很不能够谅解，不过那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后来他说好了，你年纪也不小了，对你又不是20几岁的孩子，又不是没结婚，结婚了两个孩子了，你们自己的决定是自己决定了。不过我想我父亲不满意的那种表达是很清楚的，他做儿女的好像这种事情不听从父母呢总是很为难的，所以那时候我很难过，但是没有办法。后来呢我回台湾了，我父母就到了美国了。当然隔了半年我父母又回台湾了，他说不要回美国了。我说怎么啦？他没有去美国以前他说他在台湾多住一天都要死掉，交通乱吵什么东西啊，到美国空气好安静，就到美国以后太安静了，他说我要寂寞而死。哎又才回台湾了。回台湾以后他就也没有说放弃他的 PR， 但一回来就回来差不多快3年，他不回美国去了。一直到我妹妹也拿到绿卡要去美国了，那我妹妹就下达最后通牒，跟我走或者留台湾，留台湾要跟我了或者是要怎么样啊。后来我爸爸才跟我妹妹去了美国。但是我回台湾83年回台湾大概过了1年多以后，我在那个国家研究院工作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妹妹打电话跟我讲别的事情的时候，顺便提到了说哎哥哥，爸爸前两天跟我讲，他说啊那时候你要回台湾的时候他很不高兴的，很不赞同的，跟你讲了半天吵了半天。他说最近啊爸爸跟我讲哎主亏是应该回台湾的，他这个选择是对的啊，他现在的工作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很好，有上帝的带领。我妹妹就跟我这样讲，那天很奇妙，我妹妹一讲我没来由的当场我大哭，那种心里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说那个时候要对父母说不的时候很为难，但我知道神的带领，所以我不得不说， 我要回台湾。但是呢，总觉得对父母一种歉疚，啊，父母要这样，你又不答应。我三十几岁了，那个时候我爸爸也快七十岁了，对，你要对一个七十几岁的父母说不，好难哦。但又知道神的带领，一直到父母可以谅解，觉得说，哎，你做的选择是对的。我心里的感觉就是，一方面觉得有安慰，一方面什么，虽然那种很错综复杂的感觉。所以我那天我妹妹一跟我讲的时候，我当然没有在电话里面哭出来，我是电话一放下来以后，我真的是哭了好几个小时，总觉得终于父母可以谅解了，终于我做了一件事情，不但讨神的喜悦，而且父母能够接受。有时候我们的为难在这里，但是我也学会一件事情，凡事听从主，神总是会让你，不是看到一个出路而已，而看到一个祝福。所以到了我90年，我要辞职啊，放掉我的工作去读神学院献身的时候，我母亲16岁就信主。后来我问我父母同不同意我辞职去读神学院，放弃我的职业的时候，我妈妈反而是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她说她弃权，没有赞成，没有反对。反而是我爸爸说我赞成，哇，这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父亲是他50几岁信主的，我大学毕业以后他才信主的，他是我们全家最难信主的一个人。他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因为我祖父是基督徒，看多了教会的黑暗，让他不信主的。所以他从10几岁就离开教会，一直到50几岁，中间有将近40年不肯信主。这种人比普通慕道友难的，普通慕道友是根本没碰过教会的，他是碰多了，他信主了。所以我总觉得我献身的时候，我父亲恐怕很难答应。结果是我父亲同意，反而我母亲呢，他不是不同意，只是一下子他没办法反应。我觉得神在带领，我觉得神在带领。所以你在主里听从父母，其实是一个祝福。不要怕对父母说不，但是不要轻易的说不，因为听从父母跟在神的面前成为忠心听从神的人其实有关联的。有一个宣教机构，他们接受宣教士的申请，其中有一栏他要你写，你做宣教士父母同意吗？宣教士有的父母不是基督徒的，或者是基督徒不一定同意的，可是那个机构，其实那个机构就是谁都知道的内地会 OMF 100多年来的规矩，父母如果没有同意，我不接受你这宣教士。我不管你父母什么原因不同意，其实他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人如果在家庭生活中跟父母没来由的就是有顶撞的话，这样一个人不能够顺服神，在宣教工厂也不会顺服整个机构的安排的，总会惹出很多麻烦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父母对儿女呢，他这边说的很简单，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如果你参考这个哥罗西书类似的经文3:21，他在不要惹儿女的气下面多了一句话，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去志气，失了志气。不要惹儿女的气，意思不是说等下今天中午我们永贵弟兄也准备很好吃的孩东西，你的孩子说你不要吃，我要吃麦当劳，那你父母可不可以说不，今天不能吃麦当劳，今天就吃永贵叔叔做的菜。你不让他吃麦当劳，是不是叫做惹儿女的气啊？对，那有的孩子真的是麦当劳，你不只要吃他就赖皮啊，就躺啊，惹他的气不是那种的事情，是用言语用各种东西有点羞辱你的孩子，以至于他会失去志气，失去自尊心的意思啊。所以惹儿女的气这点要小心，就做父母的虽然我们有一个神所给我们的权柄，但不要滥用，不要任意的不负责任的去使用这个权柄。中国的父母啊，这边说做父亲的其实是包括做母亲的，我们特别要注意，因为中国的父母是出了名的对儿女的就管教很凶，也没错，是很 push 的，就是会逼着孩子读书，逼着孩子做这个，每个孩子都要读哈佛，所以我们都住在 Boston， 为什么离哈佛近一点，读一个在你家门口的学校是很悲哀的，小孩子这样想，要离家远远的。当你的孩子选择学校是以离家庭的远近为标准的话呢，你的教育是失败的。当然读门口的学校不见得好，不见得不好， 不过你要了解，做父母的，特别做中国父母，你要特别小心，不要给孩子过分过多的压力，在学业上的压力，各种的压力。积极方面，他强调说，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对孩子有一个最重要的养育的责任。这个不是学校可以代替的，不是教会代替的，不是你的奶妈，不是你的保姆，不是任何人，甚至不是祖父母可以代替的，亲生的父母在圣经当中有第一个不可取代的教养的责任。祖父母可以帮忙，但他不是主要的责任。一个很好的daycare center 那种照顾的也不能取代父母的，所以父母是最重要的。只有我们能够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一个学校它不一定是基督教的学校，所以它管教的原则跟父母管教原则是不一样的。祖父母管教孩子跟你自己管教孩子也是不一样，只在这种情况下管教的尺度有出入的时候，对孩子是造成最大的困惑。孩子可能很小，但是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出生就是个小罪人，小罪人呢是有缝就钻的。如果发现父母跟祖父母之间标准不一样的话呢，父母一要打他的时候，一变脸的时候，赶快就跑到奶奶那里去，奶奶你儿子要打我。所以这个孩子是很精明的，那你怎么打得下去呢？你就管不下去了。所以这孩子会容易被纵容，被宠坏了，在这个地方管教尺度不一致，或者造成他的困惑。在某些人面前这样做是可以的，在另外一个人面前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到底是可以是不可以啊？所以他会困惑。所以父母有一个管教的最重要的责任，但是我们要按照主所给我们的教训原则。最后谈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的里面，他提到做仆人第五节，你们做仆人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在工作环境中，你对于你的工作的老板，大老板小老板一样，我所有的工作像是做给主做给神的，不是做给人的。因此不是坐在表面上的，不是坐在他看见的时候的，而是为主做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太多时候我们容易做给人看的，为了什么呢？加薪我可以多加一点，老板一在的时候，哇，表现得好勤劳的样子，老板去夏威夷度假的时候，他度假我在上班，也在这里度夏威夷的假一样。哎呀，老板不在的时候，五点下班，我三点就不见人了，然后每天看 internet， 好高兴啊。啊，老板一来的时候，哇，一副好认真的，三两分钟就进去老板房间，第一个报告，哎呀，报告一件事情，哇，我做好多事啊，这都是做给人看的。如果你是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的话，你就不会这样。那同时，有些事情你觉得有委屈，没有错，如果你是服侍主的话，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委屈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公义的。因为第八节说，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为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最后的赏赐不是老板加薪多少，是神所给你的奖赏。那么这个是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工作的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圣洁的侍奉，你也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圣洁的侍奉。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英文的里面，职业这个字哈，这个本身是从圣经的观念来的。譬如说英文里面提到职业，你的职业是什么，通常它叫做 vocation。 这个 vocation 这个字是基督教的术语，本来是一个呼召的意思，人呼召你，一个 calling 啊，有点像一个 voice vocal。 vocation 这个字是神呼唤你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职业本身这个 vocation 这个字是原来是基督教的术语，是神的呼召。还有一个 profession， 你的 profession professional profession 本来也是基督教的术语，我向神认罪悔改信主 profess the profession。 所以这些字在英文用来做职业的这个字本来都是基督教的术语，是谈到一种献身，一种神的呼召。工作本身是一种圣洁的，是讨主喜悦的，我们应该在工作环境中也为主做见证。那最后一个谈到主人，主人对仆人呢，第九节说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神是公平的。所以即使做基督徒的主管或者是当老板，对你的属下必须同样的有尊重有仁慈，不是用威迫利诱的方式啊，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 这个是一个做基督徒的老板格外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不容易的。你做个基督徒老板，经济情况不好，你的老板的部门要 lay off 50个人，怎么办？你被迫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很多这些实际的运用有很多需要去思考的。不过基本原则是没有变的，我们要有一个尊重，有一个仁慈，要有一个公平，这叫做彼此尊重，彼此顺服。所以盼望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作为一个基督徒，圣灵来更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整个的家庭里面的关系上也被更新。
1: 谢谢庄祖坤牧师。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的圣经讲坛。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仔细阅读里面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你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吴慧玲老师在过去几天的节目时间里，和我们谈到女性所面对的危机。女性的危机，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对女性的看法所造成的，另外一方面是由于她枯燥乏味的婚姻生活所带来的。那么除了女性在中年时期会遇到一些危机，男性也有他的中年危机。那么作为女性的太太妻子们，她也需要去了解自己所爱的丈夫，他目前正在面临怎样的危机，这样的话才会懂得如何去帮助他的先生安稳地度过他的危机。那么现在我们就请胡慧玲老师再一次的来和我们谈论女性要如何来了解她丈夫所面对的中年危机。胡老师你好。
2: 嘿，凌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慧玲。在过去几天呢，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女性呢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呢。那我们谈到了就是社会对妇女的看法，我们也提到了婚姻的状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维护，所以呢就让婚姻越来越枯燥乏味，那么夫妻两个呢这个婚姻的状况就会陷入很大的危机里面。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说，女性的中年危机大概是三分之二的女性呢会有中年的危机，那么男性的中年危机可就很高咯。在美国他们做调查，要不要猜猜看大概有多少的男性会进入中年危机？凌云你要不要猜猜看？
3: 我想啊，可能有90%吧，有吗？
2: 哇，很接近很接近哈。事实上呢，他们发现说最少有80%的男士呢会面临中年危机。那么既然80%可能到80-90%的男士会有男性的中年危机，很可见的就是很多的女性都会碰到她的先生呢正在经验中年危机。所以女性呢不只是说她自己社会对她的压力很大，婚姻已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再加上她的先生又进入中年危机，你说她的压力大不大呀？
3: 两个危机加起来就更大的危机了。
2: 哎呀，真的是真的是危机重重啊。所以很多妇女就说，那我们应该要更了解一下咯，更了解一下到底男士的中年危机他们所面临的是什么。那么事实上男性的中年危机跟女性呢也很多类似所面对的。第一个就是青春已经不在了，这一生难道就这样过去了吗？
3: 最近哈、胡老师凌云就翻看了很多年轻时候的照片，我才突然间顿悟过来，原来年轻时候的我长得那么
2: 帅哈、真的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过去呢真的英挺潇洒哈，怎么现在就是上班下班？所谓男人的中年危机呢可以分几个部分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男人呢他在早期他是事业冲刺，他全力的在冲刺他在他的事业上面的时候，自然而然呢他就没有很多的时间，知心的朋友好像渐渐的少了。想想看，我们会交好朋友都是在什么时候交的？
3: 儿童期、少年期啊，青年期，
2: 对，都是在那个求学阶段。求学阶段我们会交到一些好朋友，但是呢大学一毕业大家找事找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不一样的城市工作，要聚在一起就不是这么容易了。很多时候朋友就渐渐的没有联络了，大概就是有那个工作上的伙伴啦，同事啦，还有认识一下， 可是真的同事要成为好朋友还不容易的。
3: 对对对对。
2: 所以呢，好像人际关系上面就渐渐的没有什么好朋友可以讲心里面的话，谈到心里面的话呢，就没有几个了。所以男人在面对说，一方面青春也渐渐的失去了啊，好像没有像过去这么英勇了哈、啊。很多时候是心有余力不足了哈、啊。再过来呢，他人际关系呢也就渐渐的减少了。那不只是这样子呢，哎，他不再年轻。像我先生呢，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篮球，孩子渐渐大呢，他也会带孩子去打篮球。可是打一打，这个孩子跳上去跳上篮，那他也想要跳上篮，结果每一次呢他一跳，可是呢心里想要跳，身体跳不上去了。所以常常跟他儿子打篮球的时候就受伤，然后他就真的讲了说，哎呀，力不从心了，已经不再年轻了。那不只是这样呢，好像呢男人呢对于这个性能力上面呢，到了中年的时候呢也有不同了。好，进入中年了以后，已经不再像过去哇这个充满精力了。很多的男士认为说，这个性能力呢是表示他是男性的特征，怎么好像性能力也减低了？那么他就会觉得说，哇，那不得了了，我的人生啊是不是开始走下坡了哈。所以讲到这个不再年轻，男人的中年危机，第一个就是经验到他不再年轻了。过来呢，就是讲到男人呢很怕他的事业，他的事业，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男怕走错
3: 入错
2: 行了。很多时候不管他的生意是赚，他的事业是成功是不成功，你说哪一种比较会有中年危机呢？
3: 两种都会有中年危机，
2: 应该是这样。好，你如果放眼看一下周围的环境，两种人不管他的事业是成功是不成功，都会面临到一种，哎呀，到底我接下来的人生我要怎么走。很多时候赚钱赚得多的时候，哦，那个中年危机才严重哈。
3: 男人有钱都变坏，
2: 哎，对，这句话实在很可怕啊。他讲到说，男人一赚了钱，哎呀，就不得了了，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要有三妻四妾。真的是有看到这样子的男人，他一开始事业成功，他就跟他的老婆讲说，哎，你看看谁谁谁啊，开餐馆的啊，你看他开了好几家，每一个餐馆啊，就一个老婆帮他看啊、哦、所以他就认为说，他也是赚钱赚很多的，那么他应该就要有个女朋友，一个小老婆，
3: 一个情妇，
2: 哎，亦或是一个情妇，来让自己觉得，哎，自己还很行。那么这是钱赚的多，钱赚的少的，他一样会有中年危机。想想看，他没有赚钱，他在家里面老婆对他好不好，
3: 就藐视他了，
2: 藐视他、啊、看不起他啊，你这个人没有用的东西，连个家都养不起啊，这样子骂他的时候，你说这个男人真是
3: 什么自尊都没了，
2: 哎呀，真是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他就怎么样，他就往外发展了。如果外面有一个女人可怜他，哎呦，他就马上就跟着过去了。所以不管事业成功不成功，赚钱不赚钱，都会同样面临一件事情，我人生走到这里，那么接下去我应该怎么走。
3: 吴老师，你讲到这哈，我相信越来越多听众朋友越听就越害怕，哎呀，我们这个婚姻呢、啊、原来危机重重啊，那很可怕、
2: 哎、是是所以就是很需要的是婚姻要维护，婚姻要不断的成长，要去学习，不能够还跟原来一样。我常常开这种婚姻的课程，或者是说到各地去开婚姻的营会，我就觉得说这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人呢都以为说，你爱我我爱你，然后我们两个结婚就快快乐乐的过一生了，我们有这样子童话的幻想。但是事实上我们真正进入婚姻的，我们才知道说，哪有那种快快乐乐的过一生，总是要吵吵闹闹，我们总是要一起来奋斗的，然后才能够真正找出一条路的。婚后啊，真正仗才开始打的嘞。
3: 是是。 所有的夫妻们呢，真是彼此要有更多的了解、那么了解自己的危机，对方的危机，一方面帮助自我不断的成长哈、不断的提升自己生命的素质哈、另外一方面呢，也晓得如何来照顾对方，帮助对方也能够安稳的度过他的危机。
2: 是，
3: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

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长老们要把神的话语传讲给羊群，要去解释它，教导它，应用它，并且劝勉羊群顺服神的话语。这是长老义不容辞的责任。长老忙于其他的事情，那就是不务正业了。对于羊群的灵魂来说，圣经就是那肥沃的草地。我记得有个姊妹在街上遇见了一位牧师，他刚搬到这个城里，对自己要去的教会很关心。他问了牧师一大堆问题：牧师持守圣经吗？是一节一节的教导圣经吗？等等。几分钟后，那个牧师打断了他，说：我知道你在找什么样的教会了，我们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教会，但我建议你去斯蒂芬·戴维牧师那个教会，我听说那里的人就是这么做的。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对我们这里的整个长老团队的称赞。他们有极大的热心传讲神的话语，忠心地把圣经真理传递给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非常荣幸在过去的25年里能够与这些人一起来侍奉，这本身就是神的良善的一个美好见证。这个团队一直在坚持，一直在过着圣洁的生活，持守着纯正的教义和合乎圣经的侍奉理念，谦卑而又恩慈地服侍着羊群。神一直在极大地祝福着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如此，只要人们忠心地保持合乎圣经的领袖的品格、权柄和热心，只要在思想和生活上与当今的世界不同流合污，他们都能得着神极大的祝福。坦白地说，这个讲台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过去的25年里，从来没有一个执事或者是长老对我说：我们真的希望你做点别的事情，而不是教导经文段落。我们真希望你不要把圣经看得过重，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读圣经呢？尤其是最后这个问题，可能真的有人想对我这么说，但实际上除了鼓励我坚持下去，我从来没有听到我们的长老说过这些话。我们有一项事工叫属天智慧，大家都知道。那么在上周属天智慧这项事工举行的晚餐会上，大约650名客人参加了，他们几乎都是我们教会的成员。我跟大家分享了现在神是如何使用这个讲台上的侍奉，把神的话语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我们在使用5种语言从事这项事工，到了今年年底，主若许可，可能就会增加到7种语言。神似乎一直在等着看我们这个教会和我们的带领团队是不是会向这个世界妥协，是不是会在传讲他的话语上敷衍了事，会不会忠心地传扬圣经真理。就好像神在说：好的，现在我们要让神的道从这里传扬出去。我在属天智慧晚餐会上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听到以后也会同样的兴奋。在过去的4个月里，我们已经改进了我们的网站，这样一来，我们之前每一次的讲道录音和讲道稿现在都可以免费下载或者是打印了。换句话说，我们把所有的讲道资源都免费提供给了所有想听的人。在网站改版后的前4个月里，讲道信息的下载量达到了264000次。我们不知道这些下载的人都是谁，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从下面这些国家来登录我们的网站的。首先当然是美国，此外还有加拿大、印度、罗马尼亚、
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波多黎各、尼日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牙买加、新西兰、挪威、洪都拉斯、日本、墨西哥、巴拉圭、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菲律宾、德国、关岛、西班牙、法国、斯里兰卡、南非、赞比亚、澳大利亚、爱尔兰、巴巴多斯、加纳、肯尼亚、韩国、苏丹、乌克兰、乌干达、埃及、危地马拉、克罗地亚、荷兰、巴拿马、秘鲁、葡萄牙、卡塔尔、斯洛伐克、委内瑞拉、阿根廷、阿鲁巴岛、保加利亚、瑞士、智利、丹麦、厄瓜多尔、意大利、科威特、拉脱维亚、坦桑尼亚、乌拉圭、俄罗斯、新加坡和台湾。当然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由于网络封锁的缘故，没有人从我们的网站来下载。俺们有这么多的国家的人在以各种方式聆听着我们所传讲的信息，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很多人在挨饿，他们得不到神话语的喂养。我们所做的其实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事情，但这个事工这么快地覆盖了这么多国家，这个事实也恰恰说明了很多基督徒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国家尤其应该受到当时神对以色列牧人的谴责，因为神说他们是在喂养自己，而不是喂养群羊。我们作为长老的使命就是要传道和教导神的话语，带领羊群进入神话语的青草地上。我们再把这三个术语总结一下。长老这个称呼侧重于指这个职分的品格，监督侧重于这个职分的权柄，而牧师则指这个职分的工作，是牧养群羊。这三个词以及所有与领袖有关的经文段落向我们描绘了带领者的这个角色。下面我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角色的四个主要特点。首先，长老是集体带领，而不是个人做领袖。长老是集体带领。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很有帮助的讨论，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花时间了。但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努力遵循新约圣经的原则时，有意思的是，圣经没有一处明确地提到哪个教会只有一个牧师或者是长老。事实上，凡是用长老这个词的地方，用的都是复数。这个词只有用在指约翰和彼得个人的时候才使用了单数。这并不等于没有任何教会是由一个牧师或者是长老来带领的，但至少圣经没有提到。有一位支持单个长老带领教会的人认为，当时城市教会是由很多不同的家庭教会组成的，而家庭教会可能只有一位长老负责监督。当城里所有的家庭教会定期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样就有了许多长老。但事实呢，其实依然如此，就是这座城市的教会被视为一个教会，决定是由长老们集体做出的，而且涉及到了整个教会，而不是某一个单个的家庭教会，所以最终还是会有很多长老一起来做决定的。还有一些人提到了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当中耶稣基督写给个别教会的信，他们认为既然写给教会的信是交给一个使者的，也就是教会的天使，那么这个使者或者是信使就是指一个长老或者是一个牧师教师。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这只是个猜测。事实上，如果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说的使者确实是指一个牧师，
那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在指多个领袖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个带领者，是指彼此平等的领袖当中的那位带头人，那位代表。因为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位长老不是在代表着一群长老。事实上，我们知道在收到信的教会中有一个确实不只有一个长老，那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在领袖中设立带领领袖的原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得到了体现。作为牧师教师的雅各是其他领袖当中的那位带领的领袖，是多个领袖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带领者。在耶路撒冷会议上，雅各主导教会，在对外邦人加入教会的问题上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圣经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有些长老应该得到更大的尊荣。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顺便说一下，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在教会中并不是所有的长老都要讲道或者是教导。这节经文还暗示说，有些长老被赋予了带领教会的权柄，他们要比其他的长老有更大的权力。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没有一节经文明确说教会里所有的权柄都集中在一个长老的身上。事实上，那是邪教的特征，而不是教会。从经文字面上来看，在每一个教会，这是单数，按例的都是长老们，这是复数。分担责任和权力是一个健康而又充满活力的教会的标志。有一位姊妹在我们教会聚会了几周之后决定离开，她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她要离开的原因。她写了很多，我就不重复了，但其中有一条是，我觉得你们教会的问题是带领者太多了。其实我倒想为此而感谢她，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能够理解。所以长老监督牧师这个角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集体带领，而不是个人做领袖。第二，长老要进行监督。我已经谈到了教导和牧养的话题，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许多教会的长老喜欢当头，喜欢权柄、权力和高人一等的位置，但觉得教导和牧养与那些相比就要低一等。我很喜欢一个新牧师的故事，他的讲道不是太好，讲得不太清楚，经常把人弄得很糊涂。在会众看来，他显然没有仔细的预备。所以在一次会议上，终于有长老问他，你一般在什么时候准备你的讲道啊？他回答说，我家离教会就隔着一个街区，很近。周日早上，我会在去教会的路上准备当天的讲道。好嘛，于是他们决定把他搬到了离教会2公里以外的地方，大概是寄希望于这样的话他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预备讲道了吧。圣经学者沃尔特·凯泽指出了美国很多教会在这方面的问题，他把责任直接归因于这些长老和牧师什么都做，但就是不传道。他写道，基督的教会一点也不健康，这不是什么秘密。教会一直在苦苦挣扎，因为教会在用垃圾食品喂养会众，给人们呈现出来的是各种类型的人造防腐剂和各种各样的非天然的替代品。结果，神学和圣经的营养不良折磨着这些人，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不会因为食用对身体有害的东西而受到损害。但与此同时，由于没有传讲神的道，而带来了他们在灵里的饥荒。除此之外，我想补充一句，美国的教会领袖已经成为剖析生命的专家，解读人生阅历的专家，却不是改变生命的神的话语的专家。在我们这一代，一般的教会领袖都能引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话，却不能够引用使徒彼得的话。他们可以告诉你在领导力方面的著名作家约翰·麦克斯韦的观点，却不能讲解使徒约翰的论述。麦克斯韦或者是德鲁克的原则并没有错，但是牧师教师只能把他们自己学到的东西传授给会众，而他们自己在圣经上花的功夫远不如在其他的书籍上花费的时间多，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父亲曾经和我有一次谈到了这个话题，就是牧师是如何受到他们平时阅读材料的影响。他们会去思考他们所读的东西，那些书的作者会影响他们，而这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讲道和侍奉的理念，甚至包括他们带领教会的方式。我父亲对我说过的一些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它是那么简单，但又是那么深刻。他说，你知道吗？当我在农场里长大的时候，我们总能知道我们的母牛贝喜什么时候吃了洋葱，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奶里品尝出来。我们会把自己吃的、消化的东西喂给别人，所以我们就需要在经文上多下功夫。这是未经稀释、没有混杂、不会变质的真理。这就是长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要看着羊群，用神的话语的营养来喂养他们，按照合乎圣经的方式来照顾、指导和引领他们。对每一个长老来说，最大的喜乐莫过于使徒约翰在约翰三书第四节所说的，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长老监督牧师这个角色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体带领，而不是个人做领袖。第二个特点是长老要履行监督的职责。第三，长老要保护群羊。我们稍后会在第一章讲到这一点。提多告诉长老们，他们的角色是反驳那些违背圣经真理的人。长老的工作是要警告和保护会众，就像家庭里父亲警告孩子很多事情不能做一样，对吧？就像爸爸们警告自己的女儿要小心他们身边的男人一样，对吗？我能理解篮球名人堂成员查尔斯·巴克利对记者的回答。当时记者问他将如何处理他小女儿未来男友的问题，他说，我想如果我杀了第一个家伙，其他的人就知道该怎么样对待我的女儿了。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7到29节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警告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狼来了。拥有多年养羊经验的菲利普·凯勒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当中说，
保罗的这个警告让我想到了一群羊在受到野狗、美洲狮、熊和狼攻击时的那种表现。在面对攻击的时候，羊群常常在极度的恐惧中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看着他们的同伴被撕成碎片。捕食者会向羊群中的一只又一只羊猛扑过去，用牙齿和爪子撕咬它们，而与此同时，其他的羊甚至可能表现的好像他们没有听到或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的大屠杀，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19世纪末的牧师查尔斯·杰斐逊这样写道，从摇篮到坟墓的旅程充满了危险，如果每个人都被危险包围着，如果世界上充满了与灵魂敌对的力量，那么警醒就成为牧师最重要的职责之一。长老要做神百姓的保护者、守望者、捍卫者和护卫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位基督徒领袖在被记者问到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的问题时，他用了一个词来回答，就是勇气。这也许是真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教会领袖要惩戒犯罪的肢体，要当面指出教会内部纷争和分裂的罪，对于那些世界认同但教会不能认同的观念和行为要明确告诉教会，教会领袖要反对教义上的错误，要驳斥那些假教导和假教师，教会领袖为了羊群的益处而甘愿舍己。所以除了其他品质以外，教会领袖还需要有勇气。教会领袖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体带领，而不是独裁统治。第二个特点是长老要履行监督的职责。第三个特点是长老要保护群羊。第四，长老有带领的权柄。换句话说，他们带领群羊，而群羊要顺服他们。弟兄姊妹们，尽管这听起来可能与主流文化相违背，尤其是对美国人来说更是这样，但是教会并不是一个讲民主的地方，它也不是一个共和国。长老不是选举出来的官员，不是让他们在教会当中代表各自的不同选区或者是人群。长老不是人民的代表，把人民的意见带到董事会会议室。事实上，他们不需要对民众负责，他们需要在带领民众的过程中对神负责。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5章2节是这样劝勉长老们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长老不是为民众说话的，他们是代表牧长耶稣基督来向民众说话的。彼得在彼得前书5章4节继续警告所有的长老，同时也在鼓励他们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也就是说，有一天长老们要向耶稣基督这位牧长交账，牧长也会相应的赏赐他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用了一些政治上不正确的话语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对大家说的是，在这个教会服侍了25年之后，你们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喜乐。我代表着我们的长老团队和执事们，总共差不多有80个人吧，他们都充满了智慧和圣灵，
他们爱你们，为你们祷告，为着你们的益处和成长，为了保护你们而无私地付出了很多，你们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乐。我们一起坚持到底，我们一起立定心志，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带给我们的牧长，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极大的喜乐，不要带给他悲伤，而是带给他极大的喜乐。就像赞美诗《主，我爱你》当中所唱的，主，我爱你，用我的生命来敬拜你，哦，我灵欢欣，愿我的君王喜悦并垂听，甜美乐音进入你心。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跟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
0: 古林，我问你啊，如果我给你一块石头，你会怎么样去用它呀？
1: 这要看你给我的石头有多大，如果是小小的一块石头，形状还挺好看的话，我可能会把它放在书桌上当作正职。
0: 你有没有想到拿这块石头去打人呢？
1: 打人啊？
0: 啊，
1: 如果我活在旧约时代，又是一个犹太人的话，我或许会跟着大伙儿拿石头去打死违背了摩西律法的人。
0: 要是这块石头很大呢，你会去做什么用啊，古灵啊？
1: 我可以搬到院子后头去给人做啊，放在那儿也挺好看的。
0: 你真是啊，不懂得石头的功用哦。不过也不能怪你，因为现代的房子啊，多半是用木头了，或者是用钢筋水泥来建造了。但是在使徒彼得的那个时代啊，住在巴勒斯坦的人盖房子的时候绝对少不了石头，所以呢，在初期教会的时代，使徒们传道的时候很喜欢用石头这种建筑材料来说明属灵的真理。
1: 我相信当时的人听了一定也比较能够体会其中的教训。
0: 对，在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里边，使徒彼得就是用石头来讲解一项属灵的真理的。请古灵帮我们念出彼得前书的二章四节五节。
1: 好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第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0: 使徒彼得在这里首先把主耶稣形容成一块石头，不过这块石头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块石头，它有什么特点呢？古灵，
1: 我看到有两个特点。第一呢，主是活石；第二呢，它是被人所弃的，但是呢却被神拣选，被神宝贵。
0: 对，我们首先来谈谈活石是什么。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只有彼得在这里用活石这个字眼来形容主耶稣。活这个形容词表示它是有生命力的，不是死的。
1: 哎，一般的石头啊都是死沉沉的，人动它一下它才会动一下，活石啊就不一样了，它本身有蓬勃的生命力。
0: 至于另外一个特点呢，被人所弃却被神所选，这就不是彼得自创的说法了，他是引用了旧约诗篇第118篇22节的话。
1: 诗篇118篇22节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0: 事实上，当主耶稣自己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就已经引用过这一处的经文了。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1章

0: 42-46节。
1: 好的，马太福音21:42-46，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0: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1: 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
0: 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1: 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0: 主耶稣说话的时候，主要的对象是文士、法利赛人、祭司等等的宗教领袖。这些个人相当熟悉旧约的内容，所以当主耶稣引用诗篇那段话的时候，他们并不陌生。
1: 不过这些人绝对没有想到，圣经里所说的这块重要的房角石居然指的是主耶稣。他们更万万没有想到，圣经里所说的那个因为弃绝这块石头而被处罚的人，竟然会是他们自己。
0: 是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再的被人弃绝，他家乡里的人因为知道他的出身是木匠就轻视他，犹太人因为他跟所谓的罪人在一起就议论他，那些个宗教领袖更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而陷害耶稣，甚至于迫使罗马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1: 但是神看主耶稣为宝贵，使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耀。
0: 对，在刚才念过的彼得前书2:5那里还指出，主耶稣这块活石能够使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变成活石。所以我们这些已经到主面前来接受他生命的人呢，都是一块块的活石。
1: 换句话说，我们在世人当中的遭遇也会跟主耶稣一样，被世人所弃绝，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成为基督徒之后都遭遇到被人弃绝的难处。我听说啊，有一位年轻的姐妹信耶稣之后呢，被她的父母殴打，要她放弃信仰，但是她不肯，因此父母就把他关在家里，不准他出去，免得他又去教会。有一天呢，他父母还请了庙里头的法师来，说是要赶走他身上的耶稣。这位姐妹完全不知情，那天呢，她还是照常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只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可是呢，没两声就听见后面那个人非常急促地逃跑了。事后他才知道，原来那个法师一进门啊，就看见有一位大能的勇士在这个女孩的身后保护着她。法师吓得拔腿就跑，而且跟他父母说啊，说他女儿身上的这个耶稣是赶不得的。
0: 不错，我也知道有位弟兄啊，他在国防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名列第一，学校有心保送他出国深造，将来回来好担任重要的职位，但是他不肯接受，他申请去一个偏远的地方做医疗的工作。这件事情震惊了许多人，连空军的副司令也召见他，问他为什么做这么傻的决定。这位弟兄的回答很简单，他说因为神呼召他去那个地方去侍奉神。你看，基督徒所做的一些个决定啊，在世人看来都是挺傻挺可笑的，但是世人不明白基督徒是神所拣选神所宝贵的人呢。
1: 还有主耶稣能够使我们成为活石，而他使我们成为活石是有目的的，不是让我们把自己放着当装饰品，更不是用这些活石去打人，而是要用我们这些活石去造灵宫。
0: 对，我们现在不妨来思考一下，使徒彼得所说的灵宫是什么。

0: 的灵字呢，指的是圣灵，表示这是圣灵居住的地方，也是由圣灵来掌管的地方。而宫这个字呢，就表示这不是一间普普通通的房子，而是一间辉煌雄伟的建筑物。既然是一栋建筑物，那就不可能只有一块石头，必须要有很多很多块石头彼此的紧密相连在一起。
1: 在这里请弟兄姐妹留意啊，彼得前书2:5的上半节是写着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是被建造成的。意思是说呀，这些个活石并不是凭自己的喜欢想把自己放在哪儿就在哪儿，不是的。这建筑物有一位建筑师，由他负责建造这灵宫，也由他决定哪块石头要放在哪个位置上。
0: 嗯，幸亏有这么一位总管的建筑师，否则的话，如果由各块石头自行决定，可就要秩序大乱了。
1: 我相信弟兄姐妹听到这儿已经猜得出来了，彼得所说的灵宫啊，其实就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一块块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活石，被神安排在同一间教会里面，一起建造教会。
0: 我发觉使徒彼得喜欢把教会比喻成灵宫，这就像使徒保罗喜欢把教会比喻成身体一样。如果说同一个身体上的不同肢体彼此息息相关，那么在同一个灵宫上的不同的石头也是彼此息息相关的，对吗？
1: 对，所以啊，教会看重的是整体的见证，而不是信徒一个个单独的见证。如果每个信徒只顾自己的利益，不关心别人的成长，结果教会啊就会受到亏损。当然，如果灵宫垮了，在里面的石头啊也不可能不被影响的。
0: 没错，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参加一间教会，都去爱这间教会，这样才合乎神的心意。教会不一定有很好看的外在的建筑物，基督徒聚在一起敬拜神，那就是教会。
1: 不错，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您住的地方没有建筑好的礼拜堂，您不要失望，求神赐给您一些个同心敬拜主的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建立。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多么有福气可以来到您的面前，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宫殿。愿您在这个灵宫当中被敬拜被尊崇，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阿们。愿主赐您活泼的灵命，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

0: 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话呢，只有一种人是骑骡子的，做王的才可以骑骡子。所以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当大卫要让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吩咐说把我骑的那个骡子给他。那谁骑上骡子呢？就是王。当然有时候骑骡子，有时候骑驴驹。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就骑一个小驴驹，驴跟骡都是王所骑的，很奇怪的啊，平常一般的人不能骑的。那么尤其是个骡子，通常是跟王是有关系的。所以亚撒王骑着骡子就经过一个树林。那我们上次说过，他人是非常的英俊漂亮，那么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他的头发，他头发又长又厚又密啊。那么他每一年剪头发还给他称重的。那当然上次我们说过，说是重20个舍克勒。我查了一本参考书，他是提到说，其实在那个希伯来原文，他那个20那个字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那个字母哈，画起来好像是波波摩佛的那个佛字，就倒过来啊，正好反过来的。但是那个波波摩佛的佛字哈，如果下面那一横没有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希伯来文字母，20个舍克勒就会变成2个舍克勒。因为希伯来文的字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字母是从1、2、3、4、5这样算，所以每比如说第一个字母 A B C 的 A 就是一 ，B 是二，所以他们没有阿拉伯数字的数字可以代表重量的，所以他们用字母，所以他就提到说，头发重20舍克勒，可能更正确的应该是2个舍克勒。那20舍克勒我们上次说过多重呢？5磅重。5磅的头发有点不太可能，那1/10呢？就半磅重，啊，半磅重的头发也已经很多了，所以他的头发又长又厚又密。但是这边你所看见的就是他最美貌的部分，就是置他于死命的地方。人也常常是如此，你最引以为豪的东西，可能就是你一生最大的败笔。你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呢？你的学问。可能学问就是你一生最大的致命伤，可能是你的美貌啊。这个所以中国人说法是，如果女人太漂亮的话呢，会遭天忌的。不一定，但是除非你懂得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亚撒龙他的头发是他一生最夸耀的部分，可是那一天当他经过一个树林的时候，头发被树枝绕住。当然你注意到中文的圣经哈，头发那个发子旁边有打点，因为在希伯来原文的是他的头被树枝绕住，不是头发，头。不过为什么翻译成头发？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翻译成头发，原文是头。因为是这样的，两个原因。第一方面，大家的想象或者觉得比较可能的是，头跟头发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头如果被树枝绕住，就好像说你过去的时候，脑袋的树枝这样割，就把你吊住了，这是一个可能性。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用手把树枝扒开啊等等。另外一个原因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有一个历史家叫做约瑟法 （Josephus）， 他写了一个古犹太的历史。他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很明显的说，亚撒龙是被他的头发，他头发被树枝夹住了。然后他很详细的写，当然一部分依据圣经，一部分依据犹太人的其他一些传说。就从那个以后，大部分的圣经的翻译都翻译成头发，对，也可能很可能是头发。但是最重要的是，他骑着驴子就离他而去了哈。所以有些解经家就提到说，这似乎有某种的暗示，因为如果这个骡子是代表王所骑的，当这个骡子走的时候，也就是说，好像他的王位，他王位的尊严、王位的权柄、王位的一切走了，离开了，然后他就孤零零地掉在那儿了。啊，在这个时候，后面就看见第10节，有一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亚撒龙挂在橡树上。”亚撒龙就问那个人说：“你为什么不把他杀掉？”他就说：“因为大卫王吩咐过， 因为在前面第十八章开头的时候，当军队要出去决战，大卫就告诉他手下三个将军、三个将领，三个人分别带了一部分的部队，一个是约押，一个约押的弟弟叫亚比谢、亚比塞，然后第三个人叫做加特人以太，有三个将军。他出去的时候，大卫吩咐这三个人一句话，第五节，王主簿约押、亚比塞、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王为亚撒龙吩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所以那个人说，大卫王已经吩咐了不可以伤他的命，我怎么敢杀他呢？可是约押说什么呢？约押说，第十四节，我不能与你留连，就我不能跟你啰嗦了。于是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亚撒龙还在橡树上活着的时候，就刺透他的心。亚撒龙可不管大卫怎么说的，他就把他杀了。那第十五节，给约押拿兵器的那十个少年人就围绕亚撒龙将他杀死，亚撒龙就因此死了，非常戏剧性的死了，没有打仗。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骑着骡子就经过树林干什么，是在跑还是在追人还是在逃，不知道啊。所以就跑跑跑跑经过树林，砰就掉起来了，啊，这样结束了。所以整个好像是一场闹剧，其实是在神的手中，一切在神的手中，神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呢，亚撒龙也因此就死了。然后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亚撒龙还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撒龙柱，直到今日。立了一根石柱。当然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亚撒龙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那这个女儿就叫做塔玛，后来是被暗嫩，就被他暗嫩这个强奸的那个妹妹叫塔玛，所以他用他妹妹的名字来纪念他的妹妹，给他的女儿取名也叫同样名字，叫做塔玛。但亚撒龙有三个儿子，为什么这边说亚撒龙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呢？很多人的推测是他生了三个儿子，只是在这个时候或者说在他们成年以前，三个儿子都死了，所以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只有女儿写下他的名字，儿子没有名字，所以很可能连幼都死了。所以因此亚撒龙说，既然没有儿子为我留名，所以我用我自己的名。柱子是干什么呢？这是一个纪念碑，很多皇帝都为自己立个碑啊，尤其在中东一带的人，他们就战胜的时候他就写一个碑子，他们写各式各样的英雄伟绩。当然当亚撒龙为自己立一个亚撒龙柱子的时候，他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大概还没有，不过他先把柱子立好了，可能都打平了，准备将来某一天他就把他的英雄事迹就给刻上去了。所以那个柱子可能是光秃秃的一根柱子，准备将来记在亚撒龙的光荣事迹的。所以这个人是非常骄傲的人，但是他的骄傲也是促成他的灭亡。所以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亚撒龙的失败跟他的骄傲是很有关系的，跟他的自大跟他的狂妄是有关系的。可是当亚撒龙死的时候，对大卫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很奇怪的是，大卫他的儿子是这样的悖逆，但大卫对他的儿子却好像仍然有这样多的宽容、忍耐和等待。即便要出征的时候，我们刚说的，他都吩咐他的三个将军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他称亚撒龙为少年人，实质上也是对的。亚撒龙那时候的年纪大概二十岁出头，因为亚撒龙是在希伯伦出生的，大卫是三十岁在希伯伦做王的。那当然他又不是老大，他老三，他老三，所以他当然不是第一年出生的。那么如果大卫是六十岁出头的话，那么亚撒龙的年纪应该不会超过三十岁。所以二十岁出头的人，那为什么叫他叫少年人呢？有点意思，就是说，哎，我的儿子啊，这个年少，这个年纪轻啊，所以呢，很多事情糊里糊涂做了啊，把老爸都赶出来了，好像还是一个老父亲对儿子的那种包容，那种口吻， 所以他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们必须先有正确的观念，正确的价值，这个就影响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决定或者我们所用的方法所以前面这部分非常重要。虽然不是一些方法的教导但是这些可能比方法更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把前面的基础打好，后面就容易得多。所以呢，我们今天还要再来看看关于管教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段圣经，在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念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话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摩西在有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之前，给他们最后的一次的重申耶和华神的命令。所以他吩咐他们说，他当天他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他们都要把它记在心上。不但如此，而且要殷勤地教训他们的儿女。然后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还要系在手上，还要戴在额上，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和城门上。所以我们看，首先我们要有几个基本的观念，对于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要知道，从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来看，神所赋予父母教养的责任是一种全时间而且是不间断的一种所谓的门徒训练。我们并不是只是把一些知识传授给我们的儿女，并不是把圣经上讲的一些知识或者说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传讲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全时间不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那么所以我们首先看，教养子女是一种生命的建造。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职业，这些职业本身就是献身在照顾或者是发展我们所有人类的成长，在人类的成长上对他们照顾或者是帮助他们发展。譬如说心理学家，譬如说辅导协谈的专家，譬如说学校的老师，这些行业基本上是帮助一个人，照顾一个人，也在这个人的成长跟发育上贡献这个时间跟心力。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很感谢神给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权利，就是每一个父母对他的儿女有这样一个特权，可以做刚刚我们以上所提的这些专家所做的这些特殊的功能。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来照顾他们，来建造他们，来帮助他们成长。所以呢，我们所做的会在我们的儿女身上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影响，让他们能够长大成一个成熟的人，让他们晓得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对别人有益处。但是同时在属灵上，我们也是要带领或者说教导我们的儿女来做主的门徒，也就是说做基督的门徒。 让我们的孩子内在的生命能够认识神，能够爱神，而且呢，他们晓得怎么样与神同行。所以这是一个门徒训练的工作，是一个长时间的，是一个深入的，而且是必须把基督的生命在生活里面活出来的一种门徒训练。所以呢，我们是把我们有的生命，特别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是把我们的生命分享给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做知识的教导。因此我们刚刚看的这段经文，他说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怎么样殷勤的教导呢？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者躺下，或者起来，都要谈论。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时时刻刻的一种教导。所以呢，这不仅仅传授知识，这是一个传递，而且在分享，在建造生命的一个责任跟使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当很清楚，我们教养儿女，其实我们是在建造一个生命。如果以圣经上的话来观念来看，我们就是在带领我们的儿女，我们在做一个门徒训练，我们带领他来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3年半的传道事工当中，除了他宣讲神国的福音以外，他没有建立一个福音机构，他也没有留下很有名的厚厚的几本巨作，他所做的就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工作。除了传福音，他最主要的，他就是在训练所拣选的那12个使徒。所以在马可福音第3章14节，耶稣拣选这12个使徒的时候，马可福音记载说，他就选立了12个人，叫他们常与他同在。换句话说，耶稣选这些门徒有一个目的，要叫他们常与他同在。所以不管耶稣去哪里，他就带着这12个门徒，他把他的生命跟他们分享。所以他跟他们分享他跟天父的关系，他也跟他们分享他的祷告生活，他也跟他们分享他对国度的负担，他对这些好像流离失所的羊群心中的怜悯，他也让他的门徒看见他所彰显的荣耀跟能力。所以耶稣他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在人的眼中看所有的那种成功，因为最后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许我们觉得基督好像是成功，因为我们总是看到福音书里面记载，每一次他医治了很多病人，赶出很多的污鬼，就有很多的人从各地方来跟随他。但是其实这些人的跟随都是很短暂的，这些人他们只不过他们有兴趣的，可以说是一种很自我中心的一种目标，他们达成了他们所想，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选立了12个人，所以耶稣他在地上这3年半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门徒训练。那么在这12个人当中，他花最多的时间给其中的3个人，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我们看到在有一些特殊的场合，不是12个人都跟着他，只有这3位跟随他。譬如说他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只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譬如说他到雅鲁的家里面去使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也是只带着他们3个人进去那个里面的房间。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也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往前更多走一点，然后他自己

那里祷告。所以彼得、雅各跟约翰，我们从新约的保罗书信加太书第二章，我们看到他们就成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所以你看耶稣他做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门徒训练，他是在改变这个生命，在建造这个生命，以至于这些人能够成为日后基督的教会的一个柱石，然后这个教会再慢慢慢慢拓展出去。所以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他就给这11个门徒，因为犹大出卖耶稣就已经不在他的门徒之列，他就向那11个使徒显现，他吩咐他们往加利利去见他的面，在那里他向他们显现，最后他给他们一个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不是说你们去把福音四律讲给人听，带他做几个字祷告，耶稣是叫我们去领人做门徒，领人做门徒的时候要把凡是耶稣的教训都教导他们去遵守。所以这11个使徒他们去带领人做耶稣的门徒，这一些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又再去带领人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做父母最首要的责任是带领我们的儿女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最基本的一个责任。福音，可是不要忘记你最重要最首先的责任是你自己家里面神所赐的这些儿女，首先你要带领他们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所以你就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一个永恒的一个贡献。而这个永恒的贡献事实上可以世世代代一直传下去，所以在以后的世代当中你所摆上的这个永恒的贡献会一直存在。因为当我们带我们的儿女使他成为基督的门徒，等他成立他自己的家，他又再带领他的子女来做基督的门徒，等到你的孙子成家立业，他又再带领他的儿女做基督的门徒，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果效是代代相传。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这个责任跟使命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有意义，而且是真的有一个永恒的价值，那个影响是非常的深入，非常的广，非常的远。因此呢，我们就要花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全职母亲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形态的改变，在以前上古的时候大概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妇女多半就是留在家里面，丈夫出去工作。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我们妇女同样有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也受了高等教育，因此我们觉得我们受了这么多的教育，如果没有出去工作好像是白费我们所学的。但是其实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既然教养我们的儿女是一种生命的建造，是一种全时间没有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做母亲的可能需要全时间在家里面承担这样的一个教养的工作。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从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来看，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神造了亚当以后，还没有造夏娃之前，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先看见他的需要，神说他独居不好，所以神说我要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因此做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那么我们也说过，这并不表示说妻子的地位比较次一等，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上常常也说神是我们的帮助者。那么在哪几方面帮助丈夫呢？
我们曾经在丈夫跟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讲过，主要

0: 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在敬拜顺服神这方面，妻子跟丈夫一起，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第二方面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神就祝福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要治理这地。所以神把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的管理的权柄都交给他所造的人。所以第二方面，做妻子的怎么样做丈夫的帮助者，就是跟丈夫一同来生育敬虔的后裔。那第三方面当然就是跟丈夫一起来治理神所造的万有。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是在工作上跟丈夫一同来就是说做妻子的是跟丈夫是同工的，在教会的里面侍奉神也是一起同工的。那么所以这里提到在生养儿女的事情上，做妻子的是丈夫的帮助者。那当然要生孩子必须是夫妻两个人，但是孩子生出来，这个孩子的养育的工作也是夫妻两个人要一起来承担。那么特别是做妻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神就对他们宣告神的审判。那么其中对蛇宣告了审判，然后也对夏娃宣告那个咒诅啊，先对蛇宣告咒诅，以后对夏娃宣告咒诅，然后神也对亚当宣告咒诅。神对亚当宣告咒诅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从今以后这个地呀，不能够像过去一样为你有很丰富的出产，这个地要像这个石头一样，那么里面要长很多的荆棘跟棘藜，所以你呢要辛勤的工作，而且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么我们讲夫妻关系，我们也讲过丈夫是头，这丈夫是头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有几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当然是权柄的意思，一方面这个头也是一个 source，一个来源的意思。那么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来看丈夫是负责家庭供应家庭生活需要的，因为所以神就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一个家庭整个生活的需要，物质家庭物质上生活的需要，主要是由丈夫来供应。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丈夫是出去工作。那么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教养儿女既然是一种全时间不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的工作，所以这个责任就需要妻子来承担比较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丈夫必须出外工出去工作来供应家庭生活的需要。所以呢这个教养的责任就由做妻子的大部分来承担。当然不是说丈夫父亲不需要参与，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而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责任是不能够假手于保姆或者托儿中心或者其他任何的人，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全时间不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所以生命记就说了，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路你躺卧都要谈论，这是随时随地的。这个生命的塑造是一点一滴一分一秒累积起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假手于别人来做。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

0: 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借我赐恩福》。

本周的每周一歌，借我此恩福。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借我们的生命荣耀主的名，也借着我们赐恩福，使他人能得救。愿神的恩典也彰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的第27章，这是讲到葡萄园之歌。现在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第27章，我要读第一节的圣经。以赛亚书第27章第一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恶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里又出现到那日这句子，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那是指着主的日子而说的，那是指一日的开始。正如希伯来人的传统是在晚上开始的，所以先有大灾难，大灾难过后就是千禧年。不但这样，先知要讲的乃是直到永恒没有尽头的，就好像太阳升起来之后永远不会落下那样。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耶和华的刀就是指着神的话。在描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启示录第一章第16节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他用这把利剑可以击杀列国。有人可能说，既然圣经也有它字面的含义，而且很多时候预言也是按着字面的意思应验的，那么这是一把真的剑吗？我们可以这样说，神的舌头真的是一把利剑。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因此我认为先知在这里所指的就是神的话，神要拿出来的就是他的话，他用他的话来创造世界，同时也用他的话来审判世界。他要审判谁呢？这里说刑罚恶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恶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到那日就是国度开始之时，耶稣基督要审判那恶鱼，就是那蛇，而他就是撒旦，这是十分明显的。启示录第2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约伯记第41章15节也说，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闭，封得严密，这鳞甲是他的保护。而撒旦以为他是无敌的，是不能被击败，甚至不可以触摸的，而这就是他的骄傲。可是他并不晓得他要接受神的审判，他还以为可以逃过全能神的审判呢。今天 很多人都以为审判只是用来说着吓唬人的，实际上并没有审判这一回事。他们并且嘲笑那些传讲审判信息的人，这实在是撒旦的思想。有圣经学者说，这里所说的鳄鱼是指着亚述，而曲形的蛇是指巴比伦，至于海中的大鱼就是代表尼罗河，是指埃及说的。当然，如果我们只将这些解释为列国，就很难突出撒旦这个仇敌。然而在巴比伦、亚述和埃及的背后，都是有撒旦的力量所操纵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二节的经文。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事实上，这一节才是这一章的开始。至于第一节，应该是归于上面的那一章，就是第26章的，不过所影响的并不大，而且也是后来将圣经分段落的人的看法，主题是不变的。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这是千禧年的国度，我们也可以为此唱歌。出酒的葡萄园是指丰盛、硕果累累和欢乐的意思，这跟以赛亚书第五章恰好成了强烈的对比。以赛亚书第五章也是讲到葡萄园的比喻，但是很可惜，它是枯干的、无用的，所指的是以色列，神必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不结果。但是第27章这里讲的是千禧年，有极多佳美的果实，为什么呢？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三节的经文。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那是因为看守葡萄园的是神自己，而神绝不将它转让给任何人，他是一个忠心的看守人，时刻不断地照顾着葡萄园，不分日夜，防止敌人的进入。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五节。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仇敌也可以在神的国度中一同和平共处，神永远不止息他的怜悯，神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是我们可以随时支取的。在千禧年的国度中，神也是恩给他的仇敌。这里说愿他与我和好，这是讲到人可以与神和好。当然，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说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回事，乃是指对大君王的服从。人绝对不能带着罪而与神和好的，但是神却已经担当和处理了我们的罪。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当我们接受和信靠神，接着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时，我们才得与神和好。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我们永远不能与神和好。这里所说的不是我们今日的光景，乃是将来千禧年之时的情形。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七节的经文。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 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这节的经文引起了一个问题，而部分的答案是在以赛亚书已经有的，就是为什么神惩罚以色列人比惩罚别的国更厉害呢？我们已经说过多遍，就是亮光是带来责任的，以色列人既然多得神的亮光，因此他们的罪恶自然显得更污秽，而他们的刑罚也自然更重了。以色列人所受的鞭伤是超过其他列国的。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孽。以色列所受的审判是重的，不过神却不将以色列毁灭，正如他毁灭别国那样。诗篇第118篇第18节告诉我们，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是的，神不容许以色列遭受毁灭。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9节的经文，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以色列人的罪得着赦免，不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苦已经足够，雅各家的罪之所以被洗净，是因为有赎罪的血，基督的血洗净他们的罪。那就好像我们的罪得洁净一样，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到那日仍然是用同样的方法。以赛亚书第27章第10节第11节的经文我来读，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作，因为这百姓蒙为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怜恤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典于他们。无论如何，以色列人所兴建的城必遭毁灭，像其他离开神的人所建造的城一样。世界上最大的毁坏，莫如遭全能神所毁灭而得的结果，因为他们拒绝亮光。他们拒绝的不仅仅是亮光，他们乃是拒绝神的儿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12节跟13节，以色列人呐，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这里告诉我们，神是决意复兴以色列国，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用为此争辩，只要信靠神的话就够了。如果我们相信神所说的，我们就知道前面将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们不必将它灵异化，因为先知所讲的是亚述、埃及、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这些都是真实的地方。以色列必要得着复兴，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这些的预言过去从未应验过，它是到将来才得应验的。当神的时候一到，神就要将他的子民 带回应许之地，而他们也要敬拜上主，只是这情形到今天还未应验。接下去的以赛亚书第28章的主题是讲到亚述对以法莲突如其来的攻击，正好是对耶路撒冷将来的警告，这也是一个全新的部分。前面的第24章到27章是完全关乎将来的，但是从第28章起一直到35章为止，这些的预言是在当地已经得着应验的，可是将来还有完全的应验，也可以说是第二度的应验。这个新的部分包括了6个灾祸，而以34章的哈米吉多顿大战为它的高峰。接着而来的是第35章所讲千禧年的实现。我们现在要看的以赛亚书第28章可以说是现在和将来狭义和广义、一般和特定的预言最佳说明。那就是说，这些的预言一方面已经应验了的，但同时又是等待应验的，有它双重的含义。经文所说的以法莲就是指北国以色列将要被亚述所灭亡和俘虏，这对于南国犹大是一个很具体的警告。头一部分已经在主前721年被亚述王的攻陷所应验，他们不但推翻了北国，而且还将以色列人掳去。头一个祸灾是论到北国以色列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28章第1节，这里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残之花。以法莲和以色列是同义词，同是指着北方的10个支派，也称为撒玛利亚。这里所描述的酒徒，同时有字面上和属灵上的含义。在属灵的角度来说，醉酒就是指充满骄傲说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2节的经文：看啊，主有一

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这里所形容的亚述人是强壮的，是毁灭的暴风和仗义的大水。接着我们读第三节，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可能我们会不喜欢，难以接受，但是神并不为着他所做的而感到内疚或者是有歉意，他只告诉我们他所做的。先知让我们看见酒徒将来的情形。北国其实已经发展到一个有高度文化和有现代建筑的一个国家，它的外表美丽，有花园，有林木，是令人欣赏和赞叹的。人可以站在撒玛利亚的山上，看见暗利和亚哈的宫殿，这是亚哈和耶洗别所居住的，可以说是美轮美奂。这似乎是神容许罪恶的人得到世间最好的东西，也是最富有的。无论如何，撒玛利亚山的确是一个美丽的令人舒畅的地方，可是它却遭受神严厉的惩罚，使他们高度的文明归于无有。然后先知又将焦点转移到将来，到那日又出现了，这是指到主的日子从大灾难的时候开始，一直延伸到千禧年国度为止。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5节的经文。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这是指的将要来的千禧年国度说的。是什么使北国以色列落寞呢？乃是他们的骄傲。可是到将来神将他子民领回这地上的时候，他们却有荣耀的冠冕。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6节跟第7节2节的经文。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拣末世，谬行审判。以这些形容加在北国的身上，这是人人都可以观察得到的。他们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拣末世，谬行审判。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13节的经文。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有人称以赛亚为平凡的先知，说他所讲的启示是一点加一点，是缓慢的。但生命其实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没有一下子可以有大跃进的。神的启示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学习圣经的过程也要这样，是循序渐进，
一点

时应验呢？有的还要等到将来大灾难期间以及大灾难过后千禧年国度设立的时候要应验。主啊，我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不会受时间的影响，你的话语不会受任何环境的影响，不能够改变，天地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我们赞美你，我们可以相信你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上，我们的盼望也在乎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愿主借着你的话坚固我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赐福于他们。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圣经的独特性。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多年来，人为了圣经征战、辩论，甚至牺牲性命。我们看见一些独裁者宣称说，圣经会带来扰乱，有些想尽方法去摧毁圣经，但圣经却蒙保守存留到今天。为什么圣经和别的书不同？因为它是基督徒生活中的课本，所以它得以存留。圣经有解决并且回答一些困扰我们心灵的问题，它告诉我们人的来源是什么，我们是谁，和我们来生的去向是什么。圣经给我们的生活一个目标的蓝图，除去我们对人生的悲观，在基督里带给我们盼望。在圣经里，你可以找到生活的钥匙，那就是与主耶稣的关系。有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里边这样说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的，圣经告诉你怎样可以活到永久，也告诉你如何可以使生命永远不再一样。
1: 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1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世界就恨你们。基督人的生活是一种定罪的生活，基督人所做的常定不信者所不做的罪，基督人所不做的常定不信者所做的罪。比如当人请你加入赌博时，你说你是基督徒，不能这么做，你在无意之中就扎了他的心。当人看见你亲近神和世界分别时，你又在不知不觉间使人感到不快。所以一个正式的基督人绝不能被世人所欢迎，他受世人的厌弃和逼迫是非常自然的事。当世界拥护你、高抬你、向你献媚、向你恭维的时候，你必然是已经失去了你的见证，和世界调和了，或者卖掉了你所持守的真理，与仇敌妥协了。古圣中有一句常说这句话，我有什么事做错了，以致他这么称赞我。彼得前书的4章2节写道，

亲爱的朋友，当你受逼迫的时候，当你沮丧的时候，牢记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今天、明天、永远都属于他。耶稣

我今永远属他，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克莱敦，他是现代福音诗歌的健将。克莱敦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热心参与教会的事工，并带领儿女自幼就信主。克莱敦在六岁时就觉志，十二岁开始在教会司琴，他担任生命之道广播节目的风琴师有15年之久。克莱敦从事建筑业及音乐出版业，他自己成立了出版社，印行福音诗歌。他坚信每一首诗歌应以圣经为依据，因此他熟练背诵经文，随时得灵感而写作。经常他先作曲然后填词，他大部分的诗歌是应邀为某一主题或是特别聚会而制作。关于本诗，克莱敦曾讲过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次他参加一个为残障和弱智者举办的福音营，他听到一个10岁耳聋的女孩在唱我今永远属他。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受感动的时刻。葛德森曾做见证说，有一次我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一个星期天有一位朋友邀我赴监狱布道，有1000余名罪犯囚禁在此。我们来到一个如仓库的大屋，长椅及地上都坐满了人。我吹喇叭唱歌及传扬信息，会后有一位警卫前来问我是否愿意和14个将受绞刑的罪犯谈一谈。这令我十分诧异，因为根据牙买加的法律，死囚是不允许会见任何人的，即使是他的家人也不可以。当我面对这些即将离世的罪犯，我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可以听到救主耶稣能给他们的永生。我对他们做了一个个人的见证，就开始唱我今永远属他，并告诉他们我自18岁就开始属主了。有一个52岁的面目狰狞的杀人凶手对我说，先生，我将在星期二早上受刑，我不会看圣经，我能得救吗？我就翻开圣经告诉他，得救本乎神的爱，并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他伏在地上痛哭呼求主名，稍后他带泪含笑的要求我再唱一遍我今永远属他。我唱时他随着我同唱，当他唱到副歌，并非暂时与他相连，他不禁怅然泣不成声，因为他未来的岁月只有3天了。我继续和一个18岁的死囚谈道，他也接受了主。当我们离开监狱的大门时，他们伸手铁闸外向我们挥别，口中唱着我今永远属他。此情此景令我毕生难忘。许多时候我们喜爱一首圣诗，是因为它美妙的曲调或是感人的歌词，很少把它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而且时常在歌唱后把歌中的信息忘得一干二净。如本诗歌的副歌所言，我今属于主耶稣，主耶稣属于我，并非暂时与他相连，乃是直到永远。
有多少信徒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一点？我们真的能不属世界或我们所爱的人吗？让我们省思，彼此勉励。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因我们不但今天属于主耶稣，主耶稣也属于我，并非暂时与他相连，乃是直到永远。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Yeah.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母亲腹中的胎儿什么时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类？根据赞成堕胎的人士的说法，必须等到胎儿呱呱落地的那一刻开始，这个小宝宝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在此之前呢，他都只能算是一团纤维组织，所以他们认为堕胎只不过是把肚子里的一块肉拿掉而已，和一般的外科手术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神的话怎么说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从神的话为我们提供答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139篇13节到16节。向天牧师引用了圣经学者的解释，要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盼望您能够接受并且相信圣经的真理，进而学习尊重生命。接下来就是向天牧师今天所要谈的胎儿的成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节目，就是讲到黑暗尽头现黎明，特别谈到了认识胎儿的成型。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的139篇，从第一节到第18节。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所谈到的一段信息内容。耶和华啊，你一边创造我体内的主要器官，一边还在我里面组合我的情感，也就是我里面最温柔最神秘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连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都没有办法碰触到，却是让我之所以能够成为我这个独特的个体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个部分就是每一个人最独特的气质，可能是创意十足啊，非常具有创造力，可能是很讲究实际，可能呢这个人是擅长协调，擅长整合，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是活泼好动，那再有一个人呢可能是具有所谓非凡的领导的魅力，那也可能是拥有所谓迷人的外貌。不管呈现的外在是什么个样子，那诗人都在说这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功劳。所以他说，耶和华啊，唯独你将骨头和器官组合在一起，并且在我里面设立那个最温柔最神秘的部分，也就是我的人格或者说是气质。说到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另外一段圣经，就在约伯记的第十章，诗篇的前面，约伯记的第十章，约伯记的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约伯我们看到他历经了人生的苦难，他的身心真是剧烈的痛苦，让他不禁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他说，我厌烦我的生命。我们都知道约伯当时全身上下都长满了疮，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亲人，所有的财产，虽然他还剩下几个朋友在他身边，可是这几个朋友呢却是一直都在指责约伯，指责他的不是。在十章，约伯记的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约伯他就说了，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和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所以你看他说，神啊，这一切不就是出于你的手吗？可是现在你看看我，你看看我的肉体，求你垂听我的呼求，感受我的痛苦，因为我身上的这一切都是你亲手所造出来的。好，这是约伯记。我们再回到诗篇，诗篇的139篇第13节的意思和约伯这边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按照刚才的解释，把第13节我们可以解释成这个样子，就是说，耶和华，我体内的器官包括我的情感都是你一手所造，当我还在母亲腹中，是你把我的骨头肌肉血管这些全部都组合起来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的医生，他叫做保罗·洛克威尔。有一次他谈到了他曾经亲眼目睹一个还没有成熟的胚囊，他说有一回在医院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差不多只有两个月大的一个胚囊，我相信那是最小的一个人类。这个胚囊是非常的完整，而且非常的透明，躲在那个胚囊里面的是一个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英寸大的一个男性，他身上有一条脐带，粘着那个子宫壁，整个人显得是活力充沛的，不停的就在那个羊水里面蠕动着。这个小小的人类发育的是非常完整，可以看得见那个细细长长的手还有脚，还有手指头脚趾头，哎呀，那个皮肤是完全的透明，至于那些脆弱的动脉血管则是显得特别的突出。这个胎儿看起来是非常的有生命力，和我印象当中在图片或者是这个照片里面看到的这个胚胎是不太一样的。当胚囊裂开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人类就立刻失去了生命，然后就变得非常粗糙，
就和一般这个阶段的胚胎所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诗篇的作者借着圣灵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回到了生命的起头，看见了他被创造被造的那个过程，就使得他不禁发出深深的赞叹。他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奥秘，何等的不可思议。那个只有三分之一英寸的大的那个人类，小小的，虽然受胎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是却已经能够在透明的那个胚胎里面，那个胚囊里面，在那边游泳了。我受造奇妙可畏。那位医生他接着又说，我没有办法来解释为什么这个小小的胚胎能够在母亲的子宫里面长成，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奥秘，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我只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解释，我只能称颂神。接着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也是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五节。传道书十一章第五节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不断的去读这段经文。如果你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说出一个道理来，那你说不让你亲眼看见小生命是如何在试管里面长大，你绝对不会服气的。如果你不找到证据是绝不罢休，那么现在就请你来听一听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所说的话。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传道书的十一章第五节，他说，风从何处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我们再回到诗篇的139篇，我们的确是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造人的。坦白来说，我们也不晓得他为什么会选在那一刻让精子和卵子就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胚胎，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得知，那是一个奥秘，那是神的权力，他有绝对的权力。他说，好，我要让这个胚胎存活下来，那一个我要把它作废掉。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就是这样赐给人生命，他是有绝对的权力的。我们继续再往下看诗篇139篇的15节，第15节，现在就是越来越精彩了。这一次是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看到神的奇妙，有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啧啧称奇。在这里说，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的形体。读到这里，我突然就想到那些这个汽车车体的制造公司，有一些公司是专门制造车子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怎么可以向他隐藏呢？这里所谓的形体，意思就是骨骼或者是骨头。所以造我们的神不只是把我们的血管动脉肌肉骨头是连接在一起，我们全身的骨骼骨架也是神他亲手所打造的。我们的骨骼会决定我们的身高，我们的体态，还有走路的样子。你有没有听到别人对你说，哎，我听到你走过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听到了你的脚步声音，就知道这个走路的人就是你。所以每一个人他走路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虽然看不清楚他的脸孔，可是呢，从他的身材，从他的姿态，诶，我们马上就知道他是我们的孩子。所以神造我们的骨骼决定我们的身高、姿势、体态，还有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骨头的粗细，或者是脚掌的大小。所以神，如果你对于自己的样子有什么不满意的话，那么你不要去怪你的父母或者别人，你可以去告诉神，因为是神创造你的。所以如果你的儿子才11岁，哎呀，他就已经长到180公分了，好像一个巨人一样哈。
或者是你的儿女，你的女儿已经是12岁了，但是长得还不到150公分，好像太矮了，那么你就去告诉神吧。因为我们的形体是神所给，神所创造的，他知道的是一清二楚。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好，诗人他说，我在暗中受造。这里的暗中啊，原文的意思就是秘密的、隐藏的一个地方，意思也就是受到完整的保护。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地方会比母亲的子宫更安全的呢？胎儿在这个隐秘安全的地方受到了重重的保护，它的周遭被羊水所包裹着，它的外围还有一层子宫膜。所以有一个人形容子宫就是人类生命的神秘实验室。哎，这句话形容的还真是传神哈。所以这一句经文我们就可以解释成为说，在这个神秘的实验室里面，你亲手打造出来我的骨骼。第十五节的前半段就是我在暗中受造，我在暗中受造，接着就是在地的深处被联络。这里所谓的被联络哈，被联络也可以翻译成为就是被巧妙的连结在一起。有一些女士啊，很喜欢做手工艺品啊，或者做一些什么针线啊、刺绣哈。这里的意思也和拿针刺绣的意思是一样的。成千上万条的血管和神经，就好像错综复杂的网络一样，就分布交织在整个的人体里面。那个情景就好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艺术家，把这个万紫千红的那些彩色的线条，就编织成为一幅色彩缤纷的，好像织锦画，啊，或者是刺绣。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的，他本着高超的技巧、灵活的双手，在地的深处就将我们的形体拼组起来。古代以色列有很多珍贵的宝藏，这些无价之宝都被藏在非常安全的地方，通常不是被埋在地底下，就是藏在极为非常隐秘的一个地方，以防止那些贪心的人会想办法来把它偷走盗走。神的工作也是在极度隐秘的子宫里面来进行的，他亲手打造每一个胚胎，每一个胚胎的成型还有成长都是神他亲手所促成的，所以每一个新生儿的诞生都是在印证神奇妙的大功。

0: 听众朋友线索。
1: 现在我就想要请你来回想一下你的第一个孩子他出生的情形。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往往都会令人非常的感动的，那种感动就是在其他孩子身上找不到的。虽然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是非常奇妙的，但是当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惊叹，哎呀，生命怎么会如此的奇妙呢？看一看那些初为人父的男人哈，他们笨手笨脚的抱着孩子，深深的害怕一不小心就把孩子给掉在地上了。这些刚出炉的父亲用着他们不敢相信的眼神打量着这个小 baby， 这个小孩子的小手小脚小鼻子小嘴巴小耳朵小眼睛小睫毛，甚至还有身上有一些胎记。这一切对于这个刚做父亲的人来说，哎呀，太奇妙了。我还记得当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常常就会问我的妻子有没有仔仔细细的看过孩子。他每一次都回答我说，当然有了，他身上的每一个部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我的第二个孩子哈，老二，是一个女儿。帮他接生的医生呢，在医学院里面念书的时候，曾经是一个典型的进化论的一个拥护者，也就是他不相信这个人类生物是神所创造的哈，他认为是进化的进化论。所以后来他当了住院医生哈，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妇产科的医生。有一次他就告诉我说啊，这些年以来我接生了很多很多的孩子，每一次接生一个孩子啊，我都得要强迫自己相信那些进化论，我必须一再的要告诉自己世界上是没有神的。可是到了后来呢，我知道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每一次我用我的双手把一个生命从那最隐秘的地方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每一次我都不禁要为这个生命的奇迹来赞叹造物主的奇妙。所以我把这句经文我就解释成以下这个样子，听众朋友你可以听听看。耶和华决定我的身高体型姿态尺寸的骨骼，并不向你隐藏，因为你是在那最隐秘最安全的地方创造我的，在那里你亲手把我的血管神经动脉和整个的组织都联合在一起。所以那一位妇产科的医生最后在读了圣经相信了圣经真理之后，他就决志信主了，因为他发现圣经的真理要比医学院那些老师教授的理论是更具有说服力的。那些襁褓当中的孩子蠕动着身子，仿佛就是在告诉世人说，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是他亲手所造的，你们要很小心的来照顾我，我是很脆弱的，你们抱我的时候要很小心。接着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十六节啊，第十六节这边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从前我都以为这句的经文是指这个胚胎刚刚成形的时候，不过后来我就发现应该是在胚胎成形之前的阶段。所以换句话说呢，早就在母亲的身体她受孕以前，神的眼目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就已经决定好我们会是什么个样子了。所以圣经上才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也就是说，在精子和卵子结合成为受精卵之前，神对于我们的计划早就已经定好了。最后我们来看这卷经文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也就是说，从胚胎成型以前一直到我们死了之后，这一切的计划神早就已经决定好了。约伯这位受苦的饱经患难的这样的一个人，在他受过这一切之后，他有感而发，他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 所以不管我们的地位有多么的崇高，成就是有多么的非凡，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面前，我们都要不得不低头承认，说人生是照你的计划所成就的，不是照我的计划。就好像我们这些人生已经过了一半的人，对于这句话就有极大的认同，我们也不禁要说，主啊，你所定的日子从头到尾都不是我在掌控的，而是你。所以诗人他就不由得承认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我想他这里所谓的睡醒，就是死了之后醒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来按照刚才的解释，把这段经文重新我们来改写一下，好，就成为这个样子，听众朋友可以听听看。耶和华啊，我身体的各样器官都是你亲手所造的，我还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的时候，你就将我身上的各样组织全部都组合起来，我的骨头和骨架子都没有向你隐藏，你在最隐秘最安全的地方，用你的巧手像刺绣一样，将我的血管和动脉就刺成了一幅色彩缤纷的织锦画。早就在我的胚胎成型以前，你的眼目就已经在看顾我，你的册上就已经写好了我一生的年日将会如何。哦，神啊，你的意念向我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无价，任我如何数算，我都数算不完，甚至比海边的细沙还要更多。你的计划超越了生命的极限，当我断气的那一天，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你的怀里了，并且我要与你同在，一直到永远。最后我要对普天下的所有的父母亲，特别是收音机旁的父母亲要说几句话。怀孕这件事情绝对不只是女人的事情，男人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男人，光靠女人是没有办法怀孕的。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生命是非常神圣也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绝对不能忽略男人的地位，男人自己也应该要勇敢地担负起责任。我所谓的责任，不是什么去付那个堕胎费的这个费用的责任哈。在这里，我想要特别对所有为人父母的要说几句话。不论你现在是四十几岁的成年人，还是你是只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希望你能够仔细地来听。第一，既然肚子里面那个尚未还没有出生的那个孩子不是你所造的，不是你创造的，你就没有权利来夺走他的生命。如果你认为你有这样的权利，那就表示你还不明白神的话语，你只相信媒体、电视、广播、半导体，好，或者是报章杂志所告诉你的这一切。要小心，他们所可能告诉你的可能是错的哦。所以我要再说一遍，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不是你创造的，你没有权利夺走他的生命。第二点，我要对那些所有的准爸爸准妈妈，也就是已经有怀孕的这些父母亲，我要对你们说，你不晓得神对于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有着什么样的安排以及计划，所以既然如此，你就应该要让神对于他的计划能够去顺利的完成。孩子以后会变成怎么样，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预知的，就好像没有人能够事先的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另外，我还想要请你做一个功课，去看一看那些非婚生的孩子，也就是没有结婚，不是结婚之后才生的孩子，你看一看他们现在的模样。当他们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也有人考虑到不要让他们来到这个世上，但究竟他们还是活了下来。所以你去看一看他们现在的模样，你再想象一下你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以后的样子。第三点，你不知道神对你有什么计划，你也不晓得神对于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有什么样的计划，那么你就不应该去干预神的计划，那个已经超出了你的权力范围，你没有权力做这样的事情。当我预备好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突然跑出一个念头，你人生最大的贡献也许就是保存你肚子里或者你妻子肚子里的那个小生命。 光是美国这一个国家，每一年就有200万个胎儿没有机会见到这个美丽的世界，也就是被堕胎给杀掉了。所以能够保存你肚子里面的小生命，就是你的荣幸。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要鼓励你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爱你，他要救你，他要恢复你是神儿女的这个尊荣的身份。我会支持你，帮助你，提供你需要的资讯以及知识的，陪伴你一同来面对这个人生当中最大的难题。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是值得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我要再说一次，生命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现在一起来安静的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面对你所赐下的生命，我们心中充满了敬畏以及感动。

0: 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亲爱的父神，最后我要为现在正面临的这个大难题的男男女女来祷告，不论他们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或者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祈求你明确地带领他们走上勇气以及决心的道路，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定要引导他们，你的右手也必定要扶持他们，使他们能够下定决心，勇敢地走你要他们所走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正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难，不论是堕胎或者是决定要不要堕胎，欢迎你写信来，我很愿意听你所抒发你心中的任何的意见。写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您或许应该相信神已经为您和您的宝宝计划好了未来。如果您现在正在为了意外的怀孕而感到苦恼，或者是如果你曾经堕过胎，那么此时此刻您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赦免和医治。我们欢迎您能够跟我们的节目联络，您的来信我们也绝对会保密的。就在这边，祝福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借着网络，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七章37、38节，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着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 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啊，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啊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她有邪灵的附身，所以她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 那都是神来的，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啊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敌不过这啊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她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她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她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6月1号开始 BBN 会播出一个全新的节目智慧之旅，这个节目对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由史蒂芬·戴维牧师主讲。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敬请留意收听。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全天候与听众朋友分享圣经的真理。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我相信每个国家都有消防队这个组织，消防员为了随时待命去扑灭偶发的火灾，必须24小时轮班待在消防队里面。没有火警的时候，消防员就下棋、看报，或者是接待来参观的小学生，让他们了解消防员的工作。可是在美国德州的热内亚市，那些消防员却不甘寂寞。为了让他们有事情可以做，他们不惜亲自在废弃的建筑物或者是草原上放火，然后再跑回去开

着闪亮的红色消防车，拉起刺耳的警报声，到火场去救火。这些把戏使他们觉得有事情可以做。可是有一天，事情却一发不可收拾了，因为他们放火烧掉的一个谷仓，竟然是另外一个消防大队队长弟弟家里的。最后，调查单位循线索迹，终于抓出了这几个不甘闲坐的消防员。其中一个被控纵火的消防员说：“我们只是不愿意值夜班的时候，什么事也没得做罢了。”

那几个消防员终于为自己热过头的愚昧行为吃上了官司。本来消防员是为了防范火灾蔓延而设置的工作人员，岂有消防员为了找事儿干而故意放火的道理呢？显然的，那几个消防员关心的不是地方上的平安，而是他们自己的兴趣和存在的价值。想想看，多少人羡慕消防员呢？如果消防车不出动，他们不露两手，那多难过呢？结果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而闯下了大祸，不仅伤害了消防员的形象，而且也毁了自己的前途。这个故事的教训对我们来说有什么警惕的作用呢？当我这样反省应用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的确受到很深的提醒。有一次我在书本上看到一段有关赞美主教会的前任主席吉姆贝克的描述。当赞美主教会发展到巅峰状况的时候，他们雇佣了3000多个童工，组织下面有200多个电视台，全年预算高达1800万美金。这么庞大的事工发展，多么叫人拍掌叫好啊！那个时候，贝克每天工作16个小时，忙到没有时间读经、祷告，也没有时间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连抵挡攻击的属灵武器也没有。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呢？可是贝克深陷其中，还不觉得自己已经偏离了神的道路。结果他的家庭跟事业都像雪山崩塌一样，瞬息之间一败涂地。那个时候他不得不承认他错了。有一次他面对7000多位开会的教牧人员说出他的肺腑之言，他说，我曾经花了一天的时间走进监狱去探望我的儿子，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他的心声感动了很多在座的人，甚至有人立刻流着眼泪为自己的疏忽认罪。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是在神的面前受差派去做工的人，哪一个不想在神的面前有一番的表现呢？也许起初的时候还晓得把神放在工作的中心点上，然而只要神的祝福临到，做工的人可以趁时有所作为了，撒旦也会迫不及待地到处挖坑布设陷阱。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眼目不是牢牢地盯住差我们做工的主，就会游离到事工发展的荣耀前景上。神怎么想，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工作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的脑子里面需要不停地提供创意，我们的手要不停地推动工作的进展。仿佛我们在发展一个围绕着自我而建造的城堡，那种成就感让我们感到洋洋自得。可惜我们没有得意多久，撒旦就用釜底抽薪的手段把我们整个建造的成果毁了。那个时候神的国度大受亏损，我们自己也会受到相当的损伤。无可讳言的，在侍奉的群体当中，有很多人就像吉姆贝克一样忘情的投入，却忘记了差他出去做工的主跟自己受托的职分是什么。也许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应该推动的计划也需要付诸行动，但是哪些事情是神要我们做的呢？是谁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目标呢？定计划的又是谁呢？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谨慎地考量。在路加福音24章记载的那两个门徒，他们与复活的主耶稣一路同行，可是他们心里面思潮起伏，满心都是自己的意念。虽然他们的头脑接受了神话语的启示，以致心里火热，可是他们心灵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身边这位跟他们讲解圣经的陌生人，就是跟他们朝夕相处的主耶稣。直到他们勉强主耶稣跟他们同住一宿，在主耶稣为食物祝谢的时候，
他们才面对面看见了主。这也就是说，基督徒单单了解圣经，心里火热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在理解跟教导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得到神自己。虽然神与人同在的关系可以使疲倦灰心的人重新得力，然而我们若是真的遇见了神，真的认识他，并且牢牢地抓住他，那么我们的困惑迷惘都会迎刃而解。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就足够我们完成他要我们成就的工作。朋友，亲近主不在乎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乃在乎我们的心怎么样。任何事若不是从心里面为主做的，就没有真正的意义了。

0: 在圣经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国兴衰的整个过程。虽然跟人立约的神从来都没有改换过心意，但是人在这个蒙福的地位上却常常不肯守住自己的本分，于是几番造次换来了失落，几度建造换来了溃败的局面。倒不是神用了欲擒故纵的手段来牢笼人，要人在试炼当中回想自己是怎么样失落的，以致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乃是人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跟行为定了自己当承受的结局。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论到个人在已经立好的根基上要怎么样小心建造，因为个人所建造的都要经过火的试验，看看到底能不能够存留得住。第十到十四节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又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想想看当年所罗门王大兴土木为神建造圣殿的场面，多么样的壮观呢？神喜悦他为了尊崇至高神而做的一切。其实神说得很清楚，全地都是他的，神哪里会在乎人手所造的殿呢？神悦纳的就是人那个真诚的心。可是现在所罗门建造的殿在哪里呢？他早就在人的悖逆当中遭到被厌弃的命运，外邦人掳掠他，焚烧他，原先的雄伟壮丽现在已经片瓦不存。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预期，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地上建造的各种工程都要遭到火的试验，难免心里面都会有一点紧张，那个时候我们的工程真能够存留得住吗？假使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认真反省，觉得确实心虚，那么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至少神给了我们回头的机会，趁着那一天还没有来到，我们可以拆除原先那虚浮的工程，赶快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重新建造。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三到五节指着以弗所教会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呐，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真的要小心，任何一种属灵的工程都是建造在主耶稣爱的根基上，不要偏离了道路，被自我的陷阱困住了。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借着您自己的话语勒住了我的脚步，光照了我的心。现在我在您的面前认真检查自己服侍您的动机，恳求圣灵指出我的谬误，叫我悔改以后仍然有机会可以弥补过去的错失，未来我可以向您交账。我不敢求赏赐，唯愿在您面前受教，做个忠心的好管家。奉靠耶稣基督您自己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 再见。

一年365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15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如此，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如诗篇的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0: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1: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2: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0:2，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10: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今年一年都在学习查考罗马书，我们现在停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直在学习罗马书中关于保罗说的有关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教导。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考虑一下保罗在本书中对人的看法，包括对未得救的人和得救的人两方面。既然所有的人从开始都是未得救的，那么我们就先考虑未得救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最深刻的真理是在罗马书的八章第九节。保罗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如果你不是属基督的，你的生命中就没有神。然后第五、第六节保罗也说到旧经是怎么一回事。罗马书的八章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灵的人体贴灵的事。第六节接着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就得出了第七节所说出的结论，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第八节又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头部分用一节众所周知的经文结束。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以参看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以及后来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保罗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从以上的经节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我们只是靠自己，我们在灵性上就会沦丧，完全无法达到神的标准。我们与神是分离的，不能够来讨他的喜悦。我们迫切的需要他的救恩，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他希望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转向他。所以如果你从未凭信心迈出承诺的那一步的话，现在我鼓励你今天就来做这样一个决定。因为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一起来感谢神的恩典，并且每一天都寻求为神的荣耀而活。

6月1号开始 BBN 会播出一个全新的节目智慧之旅，这个节目对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由史蒂芬·戴维牧师主讲。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敬请留意收听。

留等乐园再接触。今天在此有他怜悯，即使盲目亦满足。世上景色我已一阅，愿你使我目复盲。不然，我怕他的喜悦

每天24小时，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带给你和你的家。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愿主耶稣的平安和喜乐今天也临到你和你的家。

0: 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超越自己的舒适环境。今日美国的这份报纸曾经有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在成功的首席执行长之间流行的新趋势，就是将自己从舒适的环境里推向所谓的恐惧临界点。这些寻求刺激的首席执行官们意识到，借着一些工作环境以外的冒险活动，像是高空跳伞、蹦极跳或攀登圣母峰，可以得到许多意外的果效。其实这个趋势背后的理念就是借着极限活动来建立自信心，增强肾上激素的分泌，以至于大大地提高他们保持专注的能力，并培养他们临危不乱的危机处理能力。对于所有认真的领导者来说，学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冷静理性的思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神可能不会叫我们大多数的人从飞机上跳下来，但我相信他有时会借着我们因为恐惧而停留原地的情况来引导我们如何使用时间。也许您的恐惧临界点是不敢大胆地向朋友或邻居分享福音。不管是什么，今天就让自己去做那件事情，来爱惜光阴。

励还没有参加学习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已经在学习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把圣经学院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性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0: 幸福满家园，
1: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0: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昨天胡慧玲老师和我们谈到男人的中年危机这个话题，那么作为妻子的不仅仅要面对自己的中年危机，她也需要去了解自己身边的这个男人，他也要面对哪一方面的中年危机，并且懂得如何的帮助他的先生安稳的度过这些的危机。胡老师你好。
3: 你好。
0: 昨天你谈到了一两方面男人的中年危机，
3: 是。
0: 那么事实上这个男人的中年危机好像还有很多方面的危机。
3: 是，我们昨天呢有提到说男人的中年危机，第一个就是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他是心有余力不足了，很多时候是力不从心了。然后我们也提到说男人呢在中年的时候呢，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的性能力呢也开始减低了。那么讲到这个性能力，很多男人就很紧张了，就觉得说哇，我如果性能力一减低的话，表示我这个雄风不在哈，然后就感觉到说很惊讶啊，很彷徨。不只是这样子不再年轻，再过来呢是讲到事业上，也就是到了一个要不然嘛就是已经很成功了哈，要不然呢就是到了一个瓶颈哈，不管他是赚还是不赚，他是成功还是不成功，都一样会面对到这种中年上面的一种挑战，一种危机。那我们昨天也谈到，那么事实上不是只有这样子，还有呢在中年的时候，特别是男士呢到了中年，他会发现他失去了人际关系，朋友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0: 是是是
3: 哈，好像所有一起吃饭的都是这个所谓的酒肉朋友哈，要不然呢就是彼此呢可能在利益上面有利害关系的，不敢交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知心朋友就越来越少。我常常问这些妇女，因为我开这门课呢是讲的是女性的成长，所以都大部分是妇女来上课。我就问她们，我说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的先生没有什么好朋友？她们每一个人都用力的在点头啊，就是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她们好像没什么朋友。我就不知道她的心里的话要跟谁讲。其实当你的情绪没有发泄出来的时候，不断的累积在里面的话是很不好的，会变成怒气。这个时候跟他最常接触的成人会是谁呢？就是他的太太了啊。想想看，这些男士去上班去工作，他接触到的都是他的同事，同事有一点利害关系，所以大家不敢交心，然后有心里面郁闷又没地方讲，以前的好朋友都散掉了。那么现在最常接触到的最亲密的成人，那就是谁？就是老婆啦。可是问题来了，
0: 天天又跟老婆不和。
3: 哎呀，问题来了，就是跟老婆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沟通啊。他就很希望说他的老婆他的妻子能够可以像朋友一样，可以谈心，可以聊天，可以谈一谈工作上所面对的苦闷，所面对的压力。可是问题是老婆这个时候也是中年啦，中年的妇女跟以前年轻的时候20岁的女孩子不一样了。中年的妇女的特质是什么？我不好意思再问凌云啦。但是呢中年妇女呢有一个特质，就是很凶了。过去呢哎呀在旁边撒娇啊，小鸟依人娇滴滴的。你看看中年妇女，你可以找到几个是这样？
0: 所以很多的中年男人呢，都觉得自己的太太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一点温柔的特质都没有。
3: 可是你要知道妇女这边的心声吗？这边的心声是说，我们是被你训练出来的，我们是被家庭的压力、被先生、被孩子训练出来，很强悍了。
0: 哎，如果我们有这样刚强的话，这个家怎么还能够撑得下去呢？
3: 所以很多时候妇女进入中年已经不再像过去这样子了，失去了那个温柔的特质了。中年的妇女已经变成强悍，然后很有意见，很会骂人。
0: 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3: 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有这个社会学家呢就这么说，他就说把这些中年妇女啊都把它组织起来，他们可以成为强大的军队，所向无敌。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中年妇女基本上呢，因为生活的压力，其实不是我们愿意哈，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因为生活的压力，先生孩子不断的训练之下呢，嗓门就越来越大。我记得啊，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那么这个女孩呢讲话轻声细语，温柔的不得了。然后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就聊到你知道那个河东狮吼吗？啊，林云，你有没有听过河东狮吼？河东狮吼是在讲男的还是讲女的？
0: 女的嘛。
3: 还讲女的啊，泼妇骂街就是讲女的嘛，河东狮吼都讲女的。那我们就在讲说，哎呀，特别是我这个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女人会变成泼妇骂街，怎么可能女人会像河东狮吼一样呢？那你知道吗，过了十年我再碰到他，他已经有了两个男孩，然后呢我们就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我已经很能知道为什么女人会河东狮吼了。
0: 为什么呢？
3: 因为在管小孩。在管先生。好，那么其实事实上呢，女人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哈，管小孩没有错，我们是需要哈，有时候可能需要稍微啊大声一点哈，可是大声不见得一定真的有效。但是因为我们过去所看到的榜样，我们的母亲就是这样子跟我们吼，所以我们呢没有学习别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吼我们的孩子。那么再讲到说管先生哈，很多妇女就认为说，我的先生啊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家呢明明他只生两个孩子呢，他就说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啊，他就把他的先生也一起管进去了。
0: 那个长不大的大孩子。
3: 哎，但是事实上呢，我要提醒妇女们，你的先生呢，他已经有他的妈妈了，他不需要再一个妈来管他。所以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讲到的，婚姻需要成长。很多时候在婚姻的互动上面，我们的基本态度错了的时候，把先生当孩子来管，难怪你就跟他吼叫，那么一吼的时候，那个温柔特质都不见了。先生在这个时候，中年的时候，为什么他会觉得外面的女人好像比较温柔，哎，好像比较漂亮，哎，好像比较可爱，为什么呢？因为他回家都听你在骂他，都听你不是在骂小孩就是在骂他。那么去外面看到外面的女人呢，哎呀，都是把那个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那么他就觉得说，哇，那当然外面的女人好像比较好，哎，外面的女人好像比较温柔。所以话再说回来，
0: 所以今天胡老师讲到重点。
3: 怎么说嘞？
0: 真的，你讲到这哈，我想所有的男性听众啊都觉得，哎，你真是替我们所有的男士哈啊讲出了我们的心声哈，不敢对太太说的话，
3: 哎
0: 呀，你今天都说出来了。
3: 所以啊，其实成长真是好，虽然这个节目呢是在讲女性成长哈，我们男士们也可以听一听，也觉得说，哎，吐一口气哈。那么女性啊听一听也有一些的提醒。 那么就讲到说，男人在这个时候他失去了人际的关系，他也想要有人际关系，所以怎么办呢？他一看最亲密的就是他的老婆，可是他的老婆呢却非常的强悍，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了，所以难怪他就把他的焦点就向外看了，那这样就很可惜了，这样子婚姻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
0: 嗯，所以怪不得美国曾经有一个统计哦，就是有一半以上结婚25年的夫妻离婚。
3: 啊、
0: 很可怕。
3: 是是、啊、就是到了中年了反而还是要离婚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到了这个中年时期哦，真的这个婚姻也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哦。
3: 是。
0: 在下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呢，要继续的请胡老师来和我们谈谈，到底我们所有的夫妻们要如何的来帮助对方，也帮助自己，一同来面对这中年的危机。谢谢胡老师。
3: 谢谢。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你是羊的门，你是好牧人，你天天用你的话语养育我，你甘愿为我舍命，让我借着你认识天父与神和好，在真理里面得自由。主啊，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生命，我愿在你的殿中居住，直到永远。

0: 一遍。
1: 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其中有些犹大人和便雅悯人。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雅，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示法提亚的儿子，示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巴路是古河西的儿子，古河西是哈塞亚的儿子，哈塞亚是亚大雅的儿子，亚大雅是约雅利的儿子，约雅利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士罗尼的儿子。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便雅悯人中有米舒兰的儿子撒路，米舒兰是约叶的儿子，约叶是皮大雅的儿子，皮大雅是哥赖雅的儿子，哥赖雅是马西亚的儿子，马西亚是以铁的儿子，以铁是耶筛雅的儿子。其次有加拜、撒莱的子孙共928名。细基利的儿子约尔是他们的长官，哈西努亚的儿子犹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祭司中有雅金，又有约雅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管理神殿的希莱雅。希莱雅是希勒加的儿子，希勒加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西突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供职的共822名。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耶罗罕是皮拉利的儿子，皮拉利是暗喜的儿子，暗喜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巴士户尔的儿子，巴士户尔是马基亚的儿子，还有他的弟兄做族长的242名。又有亚萨列的儿子亚马帅，亚萨列是亚哈塞的儿子，亚哈塞是米什利莫的儿子，米什利莫是因麦的儿子，还有他们弟兄大能的勇士共128名。哈基多林的儿子撒巴蒂叶是他们的长官。利未人中有哈树的儿子示玛雅，哈树是亚利干的儿子，亚利干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儿子。又有利未人的族长沙比泰和约撒拔管理神殿的外事。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首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米迦是撒底的儿子，撒底是亚萨的儿子。又有马他尼弟兄中的巴布加为父，还有沙姆雅的儿子亚大，沙姆雅是加拉的儿子，加拉是耶杜顿的儿子。在圣城的利未人共284名。守门的是雅古和达门，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尼提宁却住在俄斐勒，希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萨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

0: 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迦的儿子。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米士撒别的儿子皮他西亚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底本和属底本的乡村，叶甲薛和属叶甲薛的村庄，耶稣雅、摩拉大、伯帕列、哈萨舒雅、别士巴和属别士巴的乡村，喜格拉、米哥拿和属米哥拿的乡村，因林门、索拉、耶莫、撒挪雅、亚杜兰和属这两处的村庄，拉吉和属拉吉的田地，亚西加和属亚西加的乡村。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别士巴直到新嫩谷。便雅悯人从加巴起住在密抹、雅雅、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村，亚拿突、挪伯、亚南雅、夏索、拉玛、基他因、哈迭、喜边、尼巴拉、罗德、阿挪、匠人之谷。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悯的。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同着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耶稣雅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希莱雅、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马路、哈突、释迦尼、利红、米利莫、义多、进顿、雅比亚、米亚民、马迪亚、毕加、释玛雅、约雅利、耶大雅、撒路、雅木、希勒加、耶大雅。这些人在耶稣雅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利未人是耶稣雅、宾内、贾灭、士利比、犹大、马他尼。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事。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耶稣雅生约雅金，约雅金生以利亚实，以利亚实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杜雅。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希莱雅族有米拉雅，耶利米族有哈拿尼雅，以斯拉族有米舒兰，亚玛利亚族有约哈南，米利古族有约拿丹，士巴尼族有约瑟，哈林族有亚拿，米拉约族有希勒凯，义多族有撒加利亚，进顿族有米舒兰，雅比亚族有细基利，米拿民族某，摩雅底族有皮勒泰，毕加族有沙姆雅，士玛雅族有约拿丹，约雅利族有马特乃，耶大雅族有乌西，撒莱族有加莱，雅木族有希伯，希勒家族有哈沙比亚，耶大雅族有拿坦叶。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南、亚杜雅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波斯王大利乌在位的时候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直到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时候。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士利比、贾灭的儿子耶稣雅，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 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马他尼、巴布加、俄巴迪亚、米舒兰、达门、雅古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都是在约撒达的孙子耶舒雅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西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的。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召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马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又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舒兰、犹大、便雅敏、士玛雅、耶利米，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约拿丹的儿子撒加利亚。约拿丹是士玛雅的儿子，士玛雅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该雅的儿子，米该雅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亚撒的儿子，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士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马艾、拿坦叶、犹大、哈拿尼，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雅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马西亚、米拿民、米该亚、以利约乃、撒加利亚、哈南尼亚吹号，又有马西亚、士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哈南、马基亚、以兰和以谢奏乐。歌唱的就大声歌唱，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赎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10章2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10章第2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35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3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这寻索我命的、谋害我的这些人，不管是指扫罗或者非利士人或者亚玛利人，或者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或者亚西多夫，大卫的敌人非常多。那么当这些敌人陷害他的时候，而且大卫一直给机会的时候，大卫不能不做这个祷告。我觉得大卫做的就非常好，对扫罗他实在是很爱他，能够杀他的时候他不杀他，总给他机会。当然这里也包括战略，包括战术，也包括政治的运动，也包括对上帝的敬畏，但是也包括他对扫罗是有感情的，希望他能够悔改。但是他希望悔改，这个人不悔改，你给他机会他不悔改的时候，你也不能愚蠢的没有防身之道啊。各位，你今天神给你负担，你今天要到，假如你是一个漂亮年轻的姐妹，你今天说你要到那个色情流氓特多的地方去传福音，当然第一个可能就会，我们就会说你最好不要去，我们就请像康牧师这种粗壮的人去那边传福音比较好一点。但是如果神真的给你这种带领，那么也许你去吧，但你去我们也一定希望你有该有的一些防备。你不能说我是靠着主的大能就去了。对了，我们一定是靠着主的大能就去，但是我们该有的棍子、该有的那个警铃、该有的那个东西也要有。这些事情都在现实生活中有发生。我们除了求神保护我们、求神安慰我们以外，你看他都有讲哈，一件事发生了，对神做什么话，说什么，或者说希望神做什么，希望神对我做什么，希望神对我的敌人做什么，希望神在艰难的环境中对我做什么样的事。好，下面就愿他们怎样怎样怎样。我不知道你平常祷告或思想中有没有四五六节，我猜你们没有。哦，我哪里敢呢？哦，这样很不爱主哦，哦，这样很不好。可是这类经文很多啊，如果你心中，我相信你心中一定有，因为我不管你们是受训练多么严格哈，我相信你那个人性还在的哈。我们不会希望恶人一直在嚣张嘛，如同我们很希望义人能够被高抬嘛，我们选举不是都希望选好的吗？当然，最直接还是我们的利益。第七节，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络，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命。所以其实大卫所讲的这些啊，你看哈，第八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有讲他，也有讲他们，就是表示那个敌人很多，也可能有一些特定的对象。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其实这里大卫讲的除了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学，也包括一件事，就是公平。这句话其实包括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是这样来害人，就希望他得到这些。这不仅是公平，我觉得也是慈爱，也是防范未然。他这个人特别喜欢用这个方式来诈骗人，那么就让他经历到用这个方式诈骗人的结果，因为这样最少可能可以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他不再用这个方式来诈骗人了，因为他经历过这个痛苦。我们通常在讲法律的时候，就是你犯什么样的罪就给你什么样的处罚嘛，不管这个事最后有没有造成你的悔改，最少造成你在这件事上不这样去做。就事实上我们的正义感不是也希望犯这种错误的人不再用这种错误来害我们吗？你要让他不再用这种错误来害你，所以就希望可能了，我们能想到就是你设的陷阱自己掉在其中了，自己会掉在其中，你下次就不设这个陷阱。他总是出其不意的骗人，所以希望灾祸出其不意的忽然临到他身上。第九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
啊，这句话独立来看，我们也非常阿门。就我们常常我们心嘛，因为依靠耶和华很快乐嘛，就不为任何的理由。可是你知不知道这句话他在讲什么？又是要你很不好意思，也不敢这样去做的。这什么？第九节的意思大概是，他看到那坏人掉进自己的坑里了，然后哦，感谢主，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哈、哦。哦，主，你实在是公义的，我猜你们都不会这样想哈。不过，我们当中如果有那个怨女哈，或者是怨男哈，就是你常常被压制哈，那也偷偷做这个祷告吧哈。第十节，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你看前面第三节说求你对我的灵魂说，然后第十节说我的骨头，你骨头什么时候会说过话？就大卫实在是可能表示他实在他有的时候筋疲力尽，骨头都没有力量了，骨质疏松太严重了，当上帝拯救他的时候，然后连我的骨头都要说话了、啊、就很深刻了、啊、九节十节的确非常可能是他看到那么大的那个公平实现的时候，这些我也不太知道，因为我也觉得很悲哀哈。我没有看现在电影，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吧，因为人性不可能改变的，不管怎么扭曲哈，怎么错误。就你们今天看电影或看漫画啊，听说日本漫画，我说有的时候我有点难过，就是好像现在不大有是非之分，但我很怀疑啊，应该还是有的。当你看到那个结局哈，或者那一幕最后是那个恶人啊。那个很穷凶恶极人被消灭的时候，或一人被拯救的时候，大家都拍手了，我们就很高兴嘛。只是一般人现在如果那种后现代不讲善恶的观念的话，也许拍不起手来，他们没有上帝，没有那个绝对公义上帝，他们也快乐不起来，拍不起手来。我们是感谢主，那不过你也要又要想到这种极大的感恩和喜悦，我们还不是看电影哦，看到好人被救了，坏人被处罚了，而是我们自己生活中，如果我们是义人，而我们终于蒙拯救了，我们很欢喜，也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你曾经长期的受到屈辱，你要吃一顿饭啊，吃得愉快，吃得非常愉快。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饿得够厉害，否则山珍海味你都不会觉得有意思。你今天要洗澡洗得非常愉快，可能是你七天没洗澡了。就是一件事情的快乐和满足跟缺乏那个东西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善良的得胜常常是因为经历到很多罪恶的长期的得胜。那我们不能说神做的不好不公平，但我们必须说神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就让我们继续持守。好，第十一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刻苦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喜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好，就这里你都可以看到哈，是我们平常不愿意碰触，可能我们当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把我们生活的这些面隐藏起来或者压制，那些东西不可能压制，那些是我们始终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我们每个人恐怕都有或多或少这些伤口。为什么我们把它压制住呢？因为通常就是我认为了我们要有见证，所以我们就不把我们那些愤怒的正义感表达出来，
或者我们也不敢提出我们的委屈，不仅是我们正义感不敢表达出来，我们委屈不敢提，因为我们灰心失望太多次了，提出来每次就更倒霉啊，算了。可是我们对神要提啊，各位，就算世界上都没有，当然我们也总是不要成为一个自怜的人，不要成为一个自义的人啊。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我并不太晓得大卫什么时候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十一节有点像在法庭上，而他用的字让我们也觉得有点觉得奇怪，应该是凶恶的律师或者检察官盘问我，见证人应该不是盘问的，见证人只要说出他要说出来见证就好了。那么为什么见证人来盘问我，我是谁呢？我是被告吗？还是谁？可能哈，我们不要太严格的想，现在是多这个里面是多么现代的，有法律规则的那种法庭，可能这就是一般乡下或农村或教堂或家里面，可能有人控告你偷了东西，那么控告你人找一个见证人说他看到你，然后你刚好又是左口笨舌很老实的，于是你就在。那个见证人说我真的看到他偷东西了，然后你说没有，他就问那你那天在哪里，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让你更，他都预备好而来的，你没有预备好。所以这里我也很强调一件事，就突然的你没有预备好，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然后你的左口笨舌，你满脸通红，他就说你看他脸红了，这都表示他有罪，他不好意思了。好，这些人呢又是大卫或者我们或者神的儿女，甚至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些是讲着耶稣基督，像我以后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生活中他对人家良善，人家对他邪恶，而且是一群团体让他孤苦。这个大卫也有这个情形，就是当他风光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大家都说大卫杀死万万，当他逃亡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约拿丹他妻子都不能帮助他，只有几百个亡命之徒跟着他，后来在最危险的时候也有一次，就是那些亡命之徒都要杀他，就他的那些同伴，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抢走了，就孤单了，这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事。然后他平常对别人怎么好，那个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怀中啊，这句话不太容易了解，那意思应该就是说他为他们祷告，他帮助他们，这归到自己怀中。我有人说最后这些所有的良善都回到他自己身上，因为那些人不配哈，可能是这样，就是我对他们的好好像都弹回来了，他们都没有被改变。好，结果呢十五节，我在患难中他们欢喜。所以你又看到可能大卫的敌人或者我们敌人又好多种，有的是直接攻击他的，有的是落井下石的帮凶，有的是旁观者在那里叫好，都反正都不帮助他。第十六节，席上好喜戏笑的狂妄人，席上好戏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这个我也不太知道是什么。我能想象的也是很残忍哈，各位，我猜你们都没有参加过这种，我想象哈，就是你们今天参加的一些婚礼的筵席或者是这些满月的喜酒啊什么，大概不会有太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吃饭啊聊聊啊然后就完了。但你们大概也知道，在有些世俗的这种聚会里面有一些很不好的，包括以前罗马的时候在这些喜宴里面的，有的时候就有那种角斗士，就两个男人出来打，一个打死为止。你吃饭的时候看这些干嘛？你就可以看到那不信主的人，人可以多残忍。各位，今天也有在婚礼的喜宴上面，不信主的人有那种色情的表演。假如说有脱衣舞吧，我知道在这种色情的场合里，很多男人会对那个脱
脱衣的舞娘有非常下流的话来讲，可能他也要非常厚脸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像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在当时的宴席里也有一些人被抓出来做那种助兴的，而对他是很大的羞辱的。而有的人在喝酒在吃饭的时候就说一些更难听的话羞辱他。最麻烦的一件事是十七节，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可能时间很长，那我们的重点也说过，就是你继续向神呼求嘛，你不管怎么样那个底线就是你不要离弃上帝。他好像可以离弃你，好像他有的时候不理你，你不要离弃他，你就继续依靠他。当然在依靠他的时候你要做的事包括躲避，包括呼求，包括安静等等都可能。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士，所以灵魂生命可能也是略为相等的。十八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称赞美你。所以这又好像大会又好像一个聚会，他要见证。这真的很像大卫的生平，这真的你不觉得也像你自己吗？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在公司，在学校，甚至在教会受到羞辱，或者有很大的艰难无人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又见证上帝的荣美，他如何帮助我们。我觉得生活中这些都是在交织着的。在众民中要赞美你，可以在以色列的民中，也可以在异地，在所有的，就在教会里。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就这是大卫的愤怒，这也是我们的痛苦，就有人伤害我们是没有理由的。当然你要说没有理由也有理由了，就是他就是喜欢，他的理由就是看到人家痛苦他就很高兴，他的理由就是我要把我的方便建立在你的不方便上，我住在高楼，我抽完烟就往下面一丢，我很方便，我也不要扫烟蒂最方便，他就不想到别人的不方便。我的洗澡水就往底下一倒，不想到别人路人的不方便，这都是无理哈，跟我为仇，向我夸耀，就是所以你这里又想到说法律的重要，我们一定需要有法律来约束这些。你说我爱他那是对的，我们总是要爱他，但是如果你在行为上容许他继续从上面丢烟蒂倒脏水，你继续，而且如果你去找他他还打你，你怎么能够不指望警察的帮助呢？我们怎么能够不指望，我们还仍然爱人，但是我们希望有这种强烈的公平。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那这个挤眼都是一种就是一种轻视自大狂妄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想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这安静人的意思不是说他不讲话，安静人就是那种老实人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了。我们眼睛看见什么？看见我们所希望的事情。就我们有虐待狂，我们想整他怎么样，或者说我们的利益得到了。弟兄姐妹，你看这些经文哈，你要去想，就大卫的敌人多么的坏，但是我也要你去想，我们在生活中碰到多么不讲理的人，但是我更要你去想，我们自己为了自己的私利，更是常常如此。人真是有罪的，而那个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实在很平常的地方会发挥出来。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不和的时候，你真想把他掐死，对不对？我们怎么会掐死或者恨我们很爱的人呢？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容易为恶为善，就是这真是需要随时依靠上帝。我们可以做假见证，我们可以虚伪，我们可以说话伤害人，我们可以做事不理，就是别人也是这样。而他们自己快乐，就他们很得意，他们看到这种事情。我自己现在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一群男人喜欢看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在他面前有脱衣？我很难想象他怎么会这么兴奋。
然后他们很高兴说他们看到了。那大卫那个笔锋很厉害，就是22节说耶和华已经看见，一个是恶人得意的看见，一个是耶和华公义的眼睛看见。但是的确圣经很多地方讲，就是包括17节，你看见了你却没有理。各位，圣经的话每个字都是宝贵的，求你不要闭口。当然这里的重点不是不要闭口了，这里的重点应该是你伸手来帮助，只是这里讲到不要闭口的时候，是表示我们好像都没有听到你在做什么。求你不要远离我。好，23节，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性兴起，判清我的事，伸明我的冤。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遂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愿那喜悦冤屈得生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愿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我的舌头终日要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这里希望的是什么？强烈希望公平啊，公义啊。那世界上没有，就请你起来吧，你是我的主啊，我的主居然让他的仆人受这么长这么久的羞辱。我们还是相信上帝，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也尽我们一切的祷告，你起来啊。这里说奋性行起，好像他睡着了，视而不见。求你判清判断这件事情。所以法院教会里的判断是非，我们家庭里面个人都需要有，神给我们这个，这是最最重要向神的地方。但是你一定要依靠上帝才能判断得好，按你的公义判断。当然判断他们也判断我，那判断我们就要再想到因信称义了。如果不是相信上帝，我们通通都是罪人，而我们也要真正的悔改，认罪悔改，使他的判断能够是公平的。这不能让他们继续夸耀，不管是最后的审判以后，当然就没有他们夸耀的余地了。在世上我们也希望上帝多多的兴起，不要让他们，因为罪恶会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的，如果不制裁的话，我们自己也是一样。26节啊，他们报愧蒙羞，当然在将来是这样，现在也希望这样，不是我们自义自大，这个各位我们总要被提醒，而是我们很高兴看到公义的彰显，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罪恶可以被遏制住，善良的人可以多过的生活好一点。然后27节，也有人可能不能多做什么，但是他是站在被压迫者这边，或站在公平这边，愿他们能欢喜。那我们就继续的赞美主。所以这样的诗篇，我又说在生活中，我们不仅是预表着将来的最后的审判，也是在我们现在生活中就不断重复的。虽然这一次公义彰显了，也许又有一段长时间的不义的彰显，那我们继续呼求神，我们希望有更长时间公义彰显等等啊。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乃是生命亮光，乃是真理道路，今在我心做主做王，将我引导安抚。美哉妙哉，神的爱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福。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